0: 2025年，全省共受理审查起诉涉未成年人案件18648件，其中2024年以来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同比持续下降。2025年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同比双下降，涉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成效明显。
1: 2025年安徽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根据公报，2025年安徽 PM2.5 平均浓度、优良天数比率、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等多项指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全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90%，美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记者从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安徽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于5月29号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6月27号。
1: 在条例草案中，城市更新的主要任务包括加强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开展完整社区建设，推进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完善城市功能，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修复城市生态系统，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化以及国家和本省确定的其他城市更新任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连日来，我市抢抓晴好天气有利时机，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获悉，截至6月2号的17点，全市665.48万亩的小麦已经收获了501.57万亩，整体收获进度达75.37%。其中6月2号当日单日抢收265.85万亩，下收工作跑出加速度。
1: 记者从市数据资源局了解到，我市扎实推进一表通深度应用，实现基层从填表报数向减表用数转变，为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截至目前，全市报表数量和需填报数据项分别压减76.45%和70.76%。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枫树边。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愿你做一个爱笑的人。看到一句话，生活其实很简单，就是给自己微笑，给身边的人温暖，把颜色留给岁月，把简单留给自己。生活不会因为你的一句怒吼有所不同，却会因为你的一个微笑变得格外美丽。生活是自

0: 己的，情绪也是自己的。做一个明媚爱笑的人，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温柔。生活并非一路高歌，它会在不经意间将人绊倒，但是就算生活关了一扇门，我们也要努力为自己打开一扇窗，而微笑就是打开这扇窗的钥匙。面对挑战，微笑一下，告诉自己一定行，别人能够做到的，你通过努力也一定能够做到。面对失败，微笑一下，告诉自己没关系，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就是离胜利最近的时候。面对非议，微笑一下，告诉自己无所谓，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笑着笑着，你会发现那些难过的事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那个让你伤心的人也慢慢放下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在奇米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来关注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晴，温度呢23到34度，22到35度不等的情况，偏北风3到4级。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桐乡路啊，那目前在桐乡路的这个路段上呢，要提醒大家注意到和霍乡路的交口，在桐乡路上由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呢，我们要多注意和小心，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同时控制好我们的车速。

如果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也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今天这个整体的体感温度呢，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像昨天的时候呢是比较热的，今天这个温度的整体的感觉还不错。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这两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朋友圈转发的这个视频啊，就是手搓车牌的这个视频，也上了这个央视新闻的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5月30号，就是前几天啊，上午11点多，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铁骑中队民警啊，在路面执勤的时候呢，意外的发现一辆电动摩托车的这个号牌啊，怎么看呢就不对劲儿啊，那这个号牌我估计谁看都不对劲儿啊，一个白色的这个车牌上面用这个那个那种油性的那种粗笔啊，写了一个牌子 5S623113。啊，就写了这样的一个手搓号牌，交警上前查验就发现了这辆车的号牌呢，竟然是驾驶人用这个塑料板手工手绘而成的，啊，一笔一画纯手工打造。经过这个现场的核查呢，这辆车没有按照规定申领悬挂正规的号牌，驾驶人用自制的塑料手绘牌冒充车牌上路行驶。那交警呢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之后呢，依法作出处罚，并收缴这个手绘的假号牌。交警提醒啊，车牌呢不是涂鸦板，无论是电动摩托车还是机动车，都必须按照规定悬挂合法有效的号牌。自作聪明造车牌将会面临法律的严肃处理。网友说了，你还不如不挂呢。上了这个央视新闻哈，这个全国网友都看到了，有很多人哈。我们来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位朋友说，纯手工打造啊，质量杠杠的啊。云南的一位朋友，有位朋友说了，这个自己可以写车牌啊。也有朋友说了，这个本来没有那么严重，这下好了，搞复杂了。确实，就按照我们这个按照这个规定啊去申领就行了啊，去按照这个规定去申领啊，不要说我这个我自己写一个，自己画一个。给自己做一个驾驶证什么的。好的，我们的这个两路热线呢，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今天是周四，本周日啊要高考了啊。距离这个高考的时间呢也是特别近了。那为了给广大考生呢营造一个安心舒心静心的考试环境，确保安全有序进行，那亳州交警呢根据实际的交通情况采取临时管控措施，同时呢也给所有的考生还有考生的家长在考试期间交通出行方面呢提了一些建议，也希望广大的考生还有家长做好高考前的准备工作，让高考呢更加的顺利。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高考的时间啊，家里有考生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6月7号、6月8号、6月9号啊，这个可能和我们那个时候高考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7号、8号两天啊，这几年好像改成了3天的这个时间，因为有这个选考的这个科目不太一样啊，那个时候全部都是比如说啊文综啊，或者说啊理综啊，全部一块儿啊，就是三门啊合出一张卷子。现在好像都是分开考了啊。那你选的这个比如说你选的化学啊，选的政治啊，那他就是安排在这个你看化学和地理是6月9号的上午啊，那你不选这两门的话，那这个上午就不用去啊，这个就不太一样啊，所以就不太一样。具体的这个看这个表啊，那个准考证后面印的都有。另外呢，市区的考点当中啊，总共是有7个考点。1中、2中、3中、5中、18中、32中以及谯城中学啊，总共是7个考点。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个临时交通管制的路段。首先第一个是亳州1中，临时的管控路段呢是新华北路、古泉路到湘富路路段，还有呢湘富路、新华北路到花戏楼路段，这是亳州1中的这个周边的这个区域哈。另外呢，亳州2中临时管制的路段，庄周路、霍江路至文地路路段。亳州3中临时管制路段呢是立新路、郭阳路至西宜大道的路段。亳州5中临时管制路段呢是古泉路、建安路到五中西加油站的路段。18中在这个南边啊，桐花路、西宜大道至仙翁路的路段。 啊，就是从这个就是桐花路和西溪大道交口，一直到桐花路和仙翁路的这个交口，啊，还有仙翁路上养生大道至桐花路的交口，就是仙翁路和桐花路的交口，一直到仙翁路和养生大道的这个交口这片区域。另外呢，亳州三十二中临时管制路段蔷薇路、老君大道至曹洪路路段，以及曹洪路莲花路至蔷薇大道的路段。另外，桥中中学临时管制路段啊，人民路、郭阳路至西宜大道的路段。啊，这个临时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7号和8号的时候，上午的8点钟到12点，还不一样，分开来介绍吧。6月7号的上午啊是8点到12点，下午呢是下午的2点到5点半，6月8号呢是8点到11点，下午的时候呢是2点到5点半，6月9号呢是7点半到中午的12点半，下午的时候是1点半到6点半，就每个这个时间点不一样，因为要根据这个考生的这个时间嘛。那考点周边临时停车点，像亳州一中啊，你新华北路和湘富路交口东侧湘富路的路段两侧车道是可以停车的。那新华北路呢和湘富路交口北侧两侧的车道啊，到时候估计附近放的都有这个牌子啊，大家也能够去看啊。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啊，桥城中学这个考点周边道路呢是不具备设置临时停车点的条件的。交警也建议了，说这个考点送考家长还有考场工作人员选择其他交通工具前往这个考点，或者说呢就你家长送过来啊，即停即走，即停即走。另外有一些这个出行提示大家要注意，如果说啊咱们是这个考生家长的话，无论您是乘坐公交车还是开私家车去考点，都要提前选择并且熟悉路线啊，留出足够的时间，防止路上的遇到特殊的情况耽误考试。现在还有这个看考场对吧，应该是前一天吧，不知道现在是前一天还是前几天啊，反正我那个时候2011年的时候是前一天下午去看一下这个考场啊，就是熟悉一下这个路段和路线，第二天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出行，还有我们的这个规划一定要做好，几点起床啊，还有我们这个几点出发啊。第二个呢，就是为了保证全体考生利益啊，那驾车接送学生的家长呢一定要做到啊，即停即下即走，听从路面交警的指挥，在指定的地点停车。那另外呢，如果咱们是这个社会车辆驾驶人，一定要注意啊，驾车途经考点周边的路段，一定要记住遵交规降车速，不抢行，静鸣笛啊，不准摁喇叭啊，避免驻车停留围观。第二个就是一旦发生了这个车损啊，就仅仅只有车损的交通事故，依法选择快处快赔，快速撤离现场，避免引发道路拥堵。那如果说咱们是考生的话，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交警也非常细心，都提醒了，说这个每科考试都要带好这个身份证啊、准考证啊。赶考送考路上的考生家长还有爱心驾驶人，如果遇到了突发紧急情况需要帮助的话，可以向最近的路口执勤交警或者说直接报警求助。像每年啊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新闻，就是一到了这个考试的时候啊，到这个学校门口了，哎呦，我的这个准考证啊没拿。现在好像这个附近都有那个什么，这个临时补办的吧，哈，这个身份证对吧？啊，都有这个工作人员，有会这样的这个惠民的这种举措。第二个呢，就是跑错考场了。就每年看那个全国各地的一些新闻当中会报道，啊，说这个跑错考场了，然后向这个附近的交警求助，啊，一般都是这个铁骑，啊，来骑着摩托车。啊，带他到下一个这个考场。所以说呢，这个如果家里边有考生的这个朋友啊，就一定要这个提前的让孩子啊去看一看这个考场啊，提前熟悉一下路线。另外呢，第二天啊再检查一遍自己的这个物品，比如身份证、准考证啊，这什么笔什么的啊，都放在一个小袋子里啊，一定要注意。家长我们也要这个去提醒孩子。好的，我们的这个两路热线的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 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小张，擦车呢？
3: 早上好，赵大爷。
2: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2: 300公里？
3: 厉害吧？全靠这个。
2: 这啥？
3: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2: 这安全吗？
3: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4: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3: 早上好，赵大爷。
2: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2: 才20公里，够用吗？
3: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6: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7: 好，知道了。
6: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7: 好好，我知道了。
6: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7: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6: 可是，
7: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8: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7: 哎，接。
9: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7: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9: 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10: 饭菜都要凉了，
7: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0: 你到哪儿了？
7: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9: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7: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1: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7: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9: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2: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0: 老公，你到哪儿了？
13: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9: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0: 9:16，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在汤王大道啊，这边和藿香路的交口流量呢是有所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呢，我们要多注意和小心，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车速。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在一些这个城市的啊，这个关于一些交通事故的这个案例。最近的宣城交警啊，接到他们当地的群众举报，说了在他们这个当地啊，宣东高速泾线段有轿车呢在匝道逆行，啊，交警呢迅速展开调查，确认违法行为属实之后呢，联系驾驶人呢接受处理。经过了解啊，这名驾驶人呢从这个泾线收费站上高速，按照导航的提示行驶，看错标志误入匝道，于是呢在匝道原地掉头，并且逆向行驶。交警啊对这名车辆的驾驶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呢依法对他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这个处罚，并且呢依法扣留他的机动车驾驶证。啊，这个高速公路逆行啊，挺危险的。之前我们也说过这些相关的案例，但是更多的是在这个错过匝道口之后啊，会存在这样的情况，或者说倒车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是怎么样规定的。第82条就说了，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驶，不得有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是车道内停车的行为。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8条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的，驾驶证呢是一次性记12分，记完了哈，这一次。那所以说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继续驾驶，将错就错。我们在高速路上行车啊，不要采取急刹、停车、倒车、强行变道，甚至呢是逆行等方式来强行的纠错，应该保持速度继续前行。其实之前和大家去说到这个问题，去年的11月份啊，和朋友这个开车上高速，当时我坐在副驾，朋友开车，就因为他有点犯困啊，就是准备说到了这个服务区去休息一下。啊，结果呢，就是好长时间也都没有服务区，那然后就说这个在下一个道口，那就下一个道口去下车，下高速，然后休息一下，结果就一直开啊，一扭头错过了这个道口，就没上去，啊，这个时候就只能是硬着头皮往前开，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存在这样的情况。另外呢，就一定要什么呢？提前去规划好我们的行车路线，我从哪下，从哪上，我的身体状态怎么样，我困不困啊，都要有一些这个规划啊。只有有完整的规划之后，我们在这个道路上开车呢，才会更加的安全。那另外呢，就是也要注意观察，谨慎驾驶，在保持匀速行驶的同时啊，驾驶人呢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的指示牌，寻找下一个出口。还有就是呢，要提前打灯依次变道，出口啊早准备，实线呢是禁止变道的。那建议驾驶人呢在提示标牌2.5公里或者说1公里的地方呢完成变道。变道的时候一定要正确的使用灯光，到下一个出口驶离高速之后呢再重新规划我们的行驶路线。交警也提醒了，在高速公路行车途中呢，即将错过出口的时候，千万不要强行变更车道。如果已经错过出口，千万不要急刹、停车、倒头、倒车、还有这个掉头、逆行，一定要把这个我们的车辆啊，可以说用4个字来形容：将错就错，继续往前走啊，到下一个出口下高速之后，再重新规划好我们的路线。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3: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4: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2: 没事儿，多实用呀！
4: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2: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4: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2: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3: 别忘了戴头盔。
2: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5: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 让叔叔看看。
2: 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6: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7: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6: 啊！
8: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9:29，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那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乡，年份原乡，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信。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每一

0: 还是鸭呀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1: 1、2、3，茄子。
2: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每周一到周五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您可以通过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0: 现在很多车啊都配有自动雨刷，当下雨天开车不需要驾驶员手动去开雨刷，那车子自己就知道已经下雨了，会自动打开雨刷，并且呢还能够根据雨量的大小调节雨刷刮水的速度，雨越大雨刷摆动的越快。那有人就好奇了，这个是挺高科技的呢，它是怎么知道下雨了，并且怎么知道雨量的大小呢？其中这个功能的科技含量呢不算太高，这种车啊它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部件，就是雨量传感器，靠它呢知道下雨和雨量的大小。绝大多数车呢采用光学式的雨量传感器，通过捕捉雨水带来的物理变化转化为可识别的信号。它装在哪里呢？主流安装位置是在车内后视镜后方的挡风玻璃内侧，在玻璃的黑色区域上固定着，不太明显。驾驶员的视线呢会受到车内后视镜的遮挡，不特意看呢也看不见，不影响我们的视线。另外呢，雨量传感器啊属于光学式传感器，主要是由一个红外发光二极管和一个红外光敏接收器组成，两者呢封装在同一个腔体当中，与挡风玻璃表面保持一定的距离。它的工作原理啊有点像光线反射游戏，当挡风玻璃干燥的时候，红外发光二极管呢会发出一束红外线，以大约45度的角度照射到挡风玻璃表面，这个时候玻璃表面光滑，红外线呢会被安全反射回来，光敏接收器就能够接收最强的光线信号。当雨水落在挡风玻璃上的时候呢，光滑的表面被破坏，雨水呢会吸收散射一部分的红外线，导致发射回接收器的光线强度减弱。当接收器的光线减弱，就会被认为是下雨了，就会把信号呢传给 ECU。ECU 呢收到下雨的信号之后，就会控制雨刷电机开始工作。那雨量大小怎么判断呢？其实啊，就是根据接收器接收的光线强弱来进行区分。此外呢，像这个玻璃上的只有零星的雨滴，光射的这个反射光线的减弱幅度小，中雨的时候呢，雨滴密集形成薄水膜，那反射光线呢会大幅减弱。
1: 那如果出现暴雨的时候啊，水膜它会增厚，然后大部分的红外线就会被吸收或者是这个散射，接收器呢几乎是接收不到反射光线的，传感器呢会实时捕捉光线的一个强度的一个变化，然后将信号传递给 ECU， 然后就实时的去控制雨刷的刮水的频率，这样就能实现雨越大刮水越快的一个效果了。
0: 另外呢，自动雨刷就跟我们常用的自动大灯的原理呢是差不多的，都是靠一个传感器来检测外界环境的。当然我们在使用它的自动功能之前呢，需要先把开关打到自动的档位。
1: 你像多数车的它都是在方向盘的右侧哈，将这个雨刷控制拨杆向上推一个格，然后停在标有 AUTO 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不管开关在哪儿，也不管向上还是向下拨，都要先找到这个标志，然后拨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仪表盘上也会有提示，就出现雨滴图标，或者是提示感应雨刷已经打开了，是一样的。
0: 那另外呢，在这个拨杆上呢还会有一个可以旋转的调节环，上面呢有从小到大的刻度或几条波浪线，这个呢是调节灵敏度的，转到小的波浪线表示低灵敏度，需要雨下的比较大的时候雨刷才会工作，旋转到大的波浪线啊表示高灵敏度，下毛毛雨或者几滴雨的时候呢雨刷就会开始启动了。
1: 有人觉得哈，自动雨刷就是不太智能，可能就跟这个灵敏度的调节有关系，调的太不灵敏了，下雨就会迟迟不开启啊，也有可能存在其他的干扰因素，比如玻璃上有油膜、树叶泥点儿，还有昆虫的尸体或者是内部有雾气等等，也会影响到雨量传感器的正常工作。所以呢，如果启动太晚的话，或者是速度与雨量不匹配，及时调整到手动模式，保证驾驶视线清晰。
0: 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11:43，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现在已经进入到六月了，五月呢是已经彻底走远了，但是五月份的新车呢多的是眼花缭乱，到底哪几款值得买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总结一下五月份已经上市的众多车型当中，整理出最值得购买的几款新车。近期呢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呢可以来参考一下，看一看有没有您喜欢的车。
3: 首先推荐的第一款车是也是五月份上市的哈，叫做凡尔赛 C5X。 这款车它的指导价是13.77万元，一共有两款车型，海外 A 版和海外 C 版。这次凡尔赛 C5X 一共推出了这两款车型哈，外观也是延续家族式的跨界设计，前脸呢用了 V 字形的元素，上下分体式的灯组配这个中央的品牌镀铬饰条，层次感很好。侧面是标准的跨界掀背姿态，车身的长宽高是4805/1865/1505，轴距是2785，拥有193的离地间隙。
2: 内饰采用了法系设计风格，座舱配备7英寸的液晶仪表加10英寸中控屏的双屏布局，内置 C Connect 3.0 智能网联系统，车机支持语音智能控制、手机互联、在线影音、导航和 OTA 升级等功能。
3: 那么在安全配置上的话呢，根据不同车型的搭载哈，它有前排的双气囊、侧气囊，还有前后排头部气帘、主动刹车、车道保持、偏离预警、倒车车侧预警、前方碰撞预警、360度全景影像和全速自适应巡航等配置。舒适配置方面的话，配备

0: 好，继续推荐的第二款车是吉利的博越，指导价是8.59到10.69万，一共4款车型，欢乐版、向往版、美好版、挚爱版。也是吉利博越推出了10周年的冠军版的新增车型哈，外观小幅优化，前脸格栅从原来的水滴涟漪变成了更规整的六边形，新增专属的时光蓝车色，车身内外搭载10周年纪念徽的徽标美，然后呢，车身尺寸是4549、1865、1650，轴距是2707，比老款长6毫米。后备箱的标准容积是580升，座椅放倒之后纵深达到1930。
1: 内饰采用了专属福禄灰配色，中控屏呢升级成了14.6英寸的横向大屏，1920×1080的分辨率，用的是吉利最新的 1.8 系统，分任务小窗模式、手势控制、AI 语音交互都支持。副仪表台呢还增加了50瓦的无线充电面板，并且配有 3D 的雷雕水晶换挡杆。
0: 那么在安全配置上的话呢，配备 L2 级的驾驶辅助、540度的全景影像、胎压监测、主动刹车、车道偏离预警、全速域自适应巡航等功能。舒适配置包含电动后尾门、自动空调、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主驾6项电动调节带、迎宾功能、前排座椅支持3档加热通风等。
1: 是的。那另外呢，动力呢搭载 1.5TD 的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最大的功率133千瓦，最大扭矩290牛米，匹配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官方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呢是7.9秒， 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6.44升，底盘采用了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的组合，麋鹿测试的这个成绩呢是76公里每小时，制动距离呢是36.4米。
0: 是的。继续推荐的是方程豹豹五，指导价是26.98到32.98万元，这款车是闪充版正式上市哈，同步推出了210公里的天神 MAX 版。外观上改款之后的豹五在外观上延续了方正硬朗的造型语言，新增了暖风白车身配色，车身尺寸是4880、1970、1920，轴距是2800毫米。
1: 车内座舱采用了大面积的真皮和翻毛皮混搭材质包裹，质感呢非常不错。中控台采用了12.3英寸的液晶仪表，加15.6英寸的 2.5K 中控屏，加12.3英寸副驾娱乐屏，加抬头显示的4屏布局。车机呢支持高精度导航、多模式的语音控制、车载娱乐、手机互联，支持 OTA 全域升级，科技感呢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在配置上的话呢，顶配版本哈，搭载一颗激光雷达加3颗毫米波雷达加12颗超声波雷达，和11颗驾驶辅助的摄像头，配备天人之眼，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领航、自动泊车、智能避障、疲劳监测等功能。
1: 动力方面呢，搭载了 DMO 混动越野平台、1.5T 的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组合。综合最大功率呢505公里，综合最大扭矩760牛米，匹配47.8千瓦时的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800V的高压闪充技术，底盘搭载全新的云辇 P Ultra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支持4轮独立升降、3轮行驶、快速换胎等功能。
0: 继续推荐的是本田皓影，指导价是18.59到26.99万，车型数量一共是7款，燃油和油电混合版本的。
1: 5月20号呢，在这款车呢也是正式上市了，外形变化不大，依旧是扁平格栅配贯穿式镀铬饰条的本田家族脸。那车身尺寸呢是4724、1866、1681，轴距呢是2701毫米。
0: 那么内饰上的话，配备10.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加12.3英寸的中控触控屏，车机升级也是互联系统。

0: 支持手机互联、在线导航、语音控制、远程控车、OTA 升级等等一些功能。
1: 配置上，中高配车型啊，配备了 Honda 安全超感系统、10个安全气囊、主动刹车、车道保持、自适应巡航、交通标识识别、360度的全景影像、盲区监测、倒车车侧预警等配置。舒适配置呢，新增无线充电、自动空调、全景天窗、皮质座椅、电动尾门、座椅加热。高配车型呢，配备了氛围灯、隔音升级，驾乘舒适性的是显著提升了。
0: 嗯。那么动力提供燃油混动两套动力总成可选，燃油版呢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42千瓦，最大扭矩是243牛米，匹配 CVT 变速箱。混动版搭载混动系统啊，那么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的组合。
1: 第五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元 Plus， 这款车的上市时间呢是在5月21号，指导价是119,900到149,900，车型数量呢是共四款。外观方面啊，它延续了龙脸的设计语言，同时啊新增了多款专属车身配色。它的车身尺寸呢是4455/1875/1615，轴距呢是2720毫米。
0: 那么内饰上的话呢，采用的是全新的悬浮式的座舱设计哈，大面积的环保材质包裹着。中控配备8.8英寸的液晶仪表，加15.6英寸的旋转大屏，加12英寸的这个 WHUD 组成三连屏。车机呢支持语音交互、多应用并行、手机互联、车机投屏、智能导航、 K 歌娱乐，支持整车的 OTA 运程升级等功能。电子怀挡的加入呢，解放了中控台的空间。中央扶手区域配备了一个智能车载冰箱，支持-6度到50度的一个温度调节。
1: 配置上，全系标配了 Depolent 100系统，支持主动刹车、车道偏离预警、L2 级的驾驶辅助、360度全景影像、透明底盘、高速的 NOA 和自动泊车等功能。动力搭载永磁同步驱动电机，最大功率150千瓦，最大扭矩310牛米，续航有430公里和510公里两种配置。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好的，中午的12点整，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

0: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截至到6月3号17点，全市小麦播种面积665.48万亩，累计完成收割620.31万亩，收割进度达93.21%，单日收获面积118.74万亩。记者从市数据资源局了解到，我市扎实推进一表通深度应用，实现基层从填表报数向减表用数转变，为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截至目前，全市报表数量和填报数据项分别压76.45%、70.76%。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消息，自工业项目分幢不动产登记政策实施以来，全市已累计为1128家工业企业办理分幢不动产登记证，助力企业融资抵押登记，涉及融资金额超203亿元。省工信厅发布2026年度安徽省县域制造特色产业集群认定名单，谯城区中医药产业集群、利辛县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成功入选，认定有效期3年。
1: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每个中国从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5: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3: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2: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好的，下面关注天气情况。交通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晴天，气温23到34度，偏北风3到4级。三线地区的话，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晴天，气温23到35度，偏北风3到4级。好的，结束本时段资讯，我们下时段再会。

0: 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闲留南宁，安静地倾听这里的故事。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来南宁应该有4天了，这座城市整整下了4天的雨。快节奏的生活，即便是旅行，也很少会在一座城市待这么长时间，总怕自己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人会变得懒惰。之所以闲居于此这么多日子，还是托了签证的福，明明可以在南宁1天出签，偏偏送到上海10来天。于是呢，我待在南宁，一边躲雨，一边等着这张姗姗来迟的签证。等着等着，人也就没有了脾气。很久以前，我特别痴恋走在路上的感觉，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然后发生不同的故事，特别年轻，特别新鲜。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开始走路，一直走到晚上，中间一大段的空白，我是不用操心的，全部交给了心情。所有的旅行计划往往是形同虚设，因为我预料不了几天以后的事情，正如我不知道今后几十年的人生一样。让我操心最多的是今晚住在哪里呢？那明天的事情呢，我就不太关心了。而且我也时常不知道自己今晚是否会露宿街头，因为我不想让自己过于刻意的行走，于是努力的让自己做到随遇而安， 在逻辑上就像是一个死结。走在路上的感觉总是比书斋或者家里多了一份鲜活感和层次感，因为日复一日的生活再怎么富足总会产生一些疲乏。可是如果拥有一份心境，可以用走在路上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琐碎，那生活也是自由的，这是一种平淡里的诗意。在路上也是一种生活状态，正如同我此刻的生活状态。刚来南宁的前几天，还是早出晚归的去博物馆看文化，去美食街吃小吃，去公园里看三角梅。南宁并不是很大，我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懒得去的地方自然也不会去。在我看来呢，在南宁待上两天就足以把这座城市看完了。当然这只是一个过客的视野，终归是肤浅的。我特别喜欢古代文人的游历，走到一个地方了，喜欢了就赖着不走了，一年三载，十年一生。也许我心里也想要这样，可是我现在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久后还得回到哪里去。这个时期只是我青壮年游的阶段。国人崇的是佛，学的却是儒。圣人哲学立言就是让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就做什么样的事情。等这个时期过去了，我就要重新回到书斋去研磨日月。人走了很多路，要学会静虑和沉淀，不然走过的路夯不实，变成灰又扬了。当几十年后成了闲云野鹤，可以用一支秃笔来打磨余生，我定然要去学徐霞客。可是徐霞客走了那么久，最终还是让大理的穆曾派人千里抬回了江阴故乡。下雨这几天整个上午都在青年旅社里躲雨，等到雨小了点儿，我也就要出门了，不然宅在屋子里害怕自己会发霉。南宁这座城市是很潮湿的，湿润也成了它的一种气质。路旁的大榕树总是在滴水，顺着胡须能够滴到路人的头发上，这时候就会疑心天上又开始飘雨了吗，或者有飞过的鸟。可是我却没有在南宁看到鸟，这里的老大爷似乎不太喜欢遛鸟，而我在桂林的公园里就看到很多提笼架鸟的人，可见北边的广西人多少沾染了漓江画派的雅致。倘若说桂林有士大夫的雅韵，那么南宁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平民的市井气息。高楼大厦之间总会有一大片拥挤破旧的老房子，整面墙皮大面积的脱落，或者是自打它建起的时候就只是黄砖的堆砌，压根儿没有涂上水泥，更别提抹上白灰了。因为潮湿的缘故，这些老房子更显得破败。广西这一带似乎有很多被称为骑楼的建筑，店面后退，上楼下廊留与路人，很符合岭南一带的潮湿的天气。这种建筑在海南、福建以及两广一带尤为流行，而这种建筑又显得特别老派，特别市井，同南宁给我的感觉一样。在南宁的骑楼下走着走着，廊没了，抬头一看就是一座两广会馆或者新会书院。岭南一带同宗同源，广西人大多数都会去广东打工，而广东人也会来广西做生意，自古如此，久而久之形成了民族性格里的一种惯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聆听南宁的雨吧。广东人把粤语叫做白话，广西人又叫做土白，语言总能看出他们的渊源来。不过广西除了白话，还有客家话、平话、闽话、桂柳话以及壮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语言。桂柳话又把广西同西南文化挂上了钩，而其他各色方言呢，更彰显了这处民族聚居区的多元性来，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所以说我在南宁街头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虽然是云里雾里，但也觉得是空灵动听的。在这座城市游走，除了那么多的夜市外，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公园，闹中取静，悠然自得。不过这里的公园不见得是多静的，因为很多老人都会聚在一起玩一种长条形的涂了字画的纸牌。过往的时候，这种纸牌在江南一带的农村也是常见的，似乎叫做浇瓜牌，而在岭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了。公园里大王爷婆娑，槟榔树挺立，岭南的树种总是比江南大上一号，最让人难以忘怀的

则是这个季节里大片大片盛开的三角梅，呈现出一种雨季里的绝美。我第一次见到还是在广义校园，它的花朵和叶子差不多，只是绿色变成了红色，中间冒出了黄色的蕊芯儿。校园里的三角梅不太多，等我后来坐着公交车路过青秀山时，看见三角梅沿着围墙绽放，开得如此的灿烂，真的想从车上跳下去。三角梅的花瓣落了，围墙下满地红花堆积，招来很多人留影，丝毫不亚于江南一带的樱花季。而人民公园里的三角梅呢，树下正好是白龙塘，花落在水面上，引来塘里一大群罗非鱼，张着大嘴把花瓣吞进腹中。等到了傍晚，这些鱼又在中山路的夜市上变成了烤鱼，跑进了我的肚子里。等回到了青年旅社里，又是另一种生态。我们大多都习惯了青年旅社的舒适和多元，最关键还是价格的实惠。从外面玩了一天回来，同天南海北的人谈天说地，云淡风轻，一个晚上就消磨了。明天一大早背起包，又开始面对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陌生环境给青年的好处，没有熟识的负担感。最近几年里，我住青旅的时候很少会去大厅，因为总会遇到搭讪的人，而我的话又是多的，一聊肯定不可开交，一个晚上就没了。自从养成了路上书写的习惯，更愿意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寂寞地写下一个人的孤独，顶多侧着一只耳朵留意身边人的世界，那些世界又一不小心跑到了我的笔下。尽管独居独行，我仍然可以在这里遇到很多的人，倾听各种各样的故事。近来发现青年旅社里不见得都是青年，更多了一大批中老年人，而且出来旅行的人少了，更多了一大批来这个城市里打拼的人，他们临时在青旅里落脚，早出晚归，白天奔波在他们的工作里，晚上回到青旅正好找一群人聊天倾诉。当我第一次敲门进南宁这座瓦舍青旅时，一位大叔热情地喊了一声：小姑娘，哪里人呀？我一下子就听出了他浓重的江淮官话来，肯定要攀攀老乡的。大叔，安徽安庆人，皖南一带总是同苏南一衣带水。他告诉我，他一年到头都在境外做电信单干，东南亚待几个月，非洲待几个月，还有一个儿子在曼谷读大学。或许是为了儿子，准备过一个月就去缅甸仰光干活了，这样离着儿子更近些。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很自信，告诉我他初中毕业，不过拿下一个单子可以顶一个在深圳的大学生一年的工资。他常教育他的儿子一定要自己做生意，千万不能给别人打工。这几天里，隔壁房间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全部去越南了。昨天刚住进来一个防城港的小伙子，他一进来就拉着我去吃夜宵，或许是同岁的缘故，我们挺聊得来。他来住青旅就不是出来玩的，而是来找工作的。他自嘲自己大专毕业后被学校卖猪仔似的卖到上海做服务员，后来自己跑到广东打工，干过工地和保安，不太喜欢广东的快节奏，又回到了广西。这几天他准备去应聘酒店。他一进房间的时候，大叔又是一声招呼：小伙子，哪里来的呀？他的普通话里夹杂着白话防城港。大叔说：防城港好地方哎，海鲜很便宜啊。小伙子连连摇头：有啥好的？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身上好像有好多的故事，我相信他的那些故事将会继续在南宁讲述吧。可是我却听不了了，明天大清早就要离开南宁，走到去往别处的路上了，去倾听更多的故事。

不知道我走了之后，南宁会不会还下雨，我是淋不到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还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喂，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播出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家。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你刚听到有什么动物在叫没有？
0: 没有没有，老鼠，老虎，
1: 傻的不清，
0: 就没分不清楚。
1: 唱这首歌太暴露年龄了，而且什么时代的歌我都不记得了。
0: 老鼠爱大米那个时期吧。
1: 反正就是咱们很小的时候，对吧？
0: 对对对。
1: 啊，来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斗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留言互动啊，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或26281588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1: 是的，
0: 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嗯，
0: 好吧。
1: 有没有觉得我们俩今天心情比昨天好了很多？
0: 好点儿。
1: 是。今天还活着，
0: 对，又是美好的一天呢，哈哈哈。哎，我今天还真是有点事儿让我很伤心。
1: 怎么了？
0: 我今天呢吃饺子，哎呦，那个饭店下那个饺子呀，它破皮了，就
1: 烂了呗，
0: 都烂了，烂了，里面呢都是那个热油和热汤，
1: 烫了嘴了。
0: 我这嘴角，我现在为什么滋滋啊？就是因为我现在右边这个嘴角老胀。
1: 说真的，你这个体验我没有。因为我从来就不吃饺子，
0: 从来不吃饺子。
1: 我今天没有踩点啊，说美女主播踩点到，原来买奶茶去了。
0: 刚才看见你去拿奶茶了呀？
1: 哎，他怎么能看到呢？
0: 因为你端着入镜了呀。
1: 哦，那时候已经开了，我还没看到。
0: 哎呀，真是！
1: 原来我们听众就是从刚开始我们还没有直播的时候就一直看着我们直播间。
0: 对，是的，特别支持我们。
1: 还好刚才没有翻个跟头。
0: 哎，对，是的。哎呀，我刚刚幸好没洗澡啊，真是啊，多吓人一件事，真是啊。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吃有关，就是、
0: 排名对排名 number one 的凉菜
1: 啊，
0: 排名 number one 的凉菜，
1: 不是今晚吃什么吗？
0: 不是，我今天晚上我想我吃点啥，知道吗
1: ？Sorry，
0: 呀，真是。
1: 我就看我刚刚看了一句话，有你发了一句，我看今晚吃啥，哦，这就是话题。
0: 对对对对，今天话题就是排名第一的凉菜嘛，就是我今天晚上想吃点啥，这个凉菜就可以选定了。
1: 哦，你想吃凉菜今天？其实夏天就是吃凉菜的时候。
0: 天太热了嘛。
1: 对，就是，但凉菜都是吃啥呢？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拍黄瓜，调豆角。
0: 对。
1: 就是我们家里面只要有凉菜，就只会做这两样，啊，切牛肉。
0: 哦，不过你们家还真是。
1: 就只会这些
0: 哦，只会这些是吧？哎，这个去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件事啊，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很多的朋友们就是吃到一些凉菜，但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
1: 就是在饭店里面吃的那些是吧？
0: 对，然后呢叫什么？我先给大家说一个哈，超市的卷帘门
1: 是啥？
0: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
1: 先学。
0: 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超市的卷帘门，就和那个响铃卷长得差不多。
1: 卷帘门，
0: 对，超市卷帘门就是那个，还有什么静脉血管，就那个凉菜特好吃。对对对对，哎，不对，
1: 不是，我一搜卷帘门，它就出来水晶卷帘门。
0: 啊，它那个就是那个成柳和宽粉差不多的，很厚，就是你到超市会推开它。夏天挡蚊，冬天开空调，
1: 对对，就是那个，
0: 就那个
1: 和那个样子很像，
0: 挺像的，就是那个那个菜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1: 有没有感觉像那种魔芋有点像？
0: 哎，对对对对，它就
1: 是
0: 魔芋做的，
1: 就
0: 是
1: 魔芋，大块魔芋呗。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很厚实，那个就下火锅也行，凉条也更好吃。
1: 我好像吃过，
0: 是吧？
1: 火锅那里面吃过。
0: 对，那个静脉血管你也吃过？
1: 静脉血管我真没吃，黄喉啊？
0: 不是不是，静脉血管就是分支很多很多。就是它的分支很多很多，就是像
1: 你说的应该是一个绿色的菜，
0: 那不是透明的，
1: 透明的我没吃过，
0: 很脆，很脆那个凉菜，
1: 静脉血管，
0: 对，静脉血管凉菜，你就在那儿说，凉菜啊，那
1: 哦这个
0: 啊，对对对，
1: 吃过，原来它叫静脉血管，
0: 不是
1: 咱中国人自己的沙拉，
0: 末梢神经，
1: 末梢神经，
0: 对，
1: 动脉血管，
0: 对，
1: 塑胶跑道，
0: 对对对，
1: 一排假牙。
0: 对，这几个凉菜非常有名，知道吗？
1: 但是这个一盘假牙我真没吃过， 这个几块抹布，你知道是啥吗？毛肚。
0: 不是，这叫几块抹布
1: 啊？抹布。
0: 抹布。
1: 还有锡纸大海绵。
0: 嗯。
1: 是那个什么菌？那个圆圈的木耳菌吗？就这个。
0: 哪个？哦，是是是是。
1: 清洁工。
0: 清洁工是什么？
1: 木耳。
0: 明天见，金针菇。
1: 啊、黄瓜块、哎、这个知道。洋葱丝、蒜蓉、
0: 哎、
1: 啊，这就后面调菜了。
0: 对、哎，
1: 就刚开始的就很搞笑。末梢神经那个粉丝就是粉丝。
0: 对，末梢神经和动脉血管是我最喜欢吃的
1: 两种粉丝，就是它嚼的时候会咯吱咯吱的，有那种嚼劲儿啊。
0: 对，脆脆的
1: 啊、嗯，很脆。
0: 那个浪漫樱花说有种听收音机的感觉，你听的就是收音机。
1: 是的，
0: 这个节目会在收音机当中播啊。
1: 一排假牙你吃过没有？没吃过。是啥呀？
0: 我没吃过这一排假牙，
1: 有点像黄喉，但是它就是边上会有那种
0: 就一排假牙类似的
1: 齿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叫什么呢？这个
1: 不知道，
0: 咱也不知道叫什么啊。然后视频下方爱吃香菜说，饺子吃馓子馅儿的。哦，
1: 我妈妈做的时候，她就会把那个麻叶给碾碎了，然后加进去，也好吃，很香。
0: 方便，泡方便的在这嚼嘞、哦，鸡蛋
1: 好吗？
0: 不，那包在饺子里面，就是那个素馅的饺子嘛。
1: 嗯。嗯，
0: 然后咱委油说，它做大了就叫扁食。
1: 哦。
0: 再后来扁食。
1: 扁食。
0: 对对对，扁食其实是就河南的那块嘛。
1: 嗯。
0: 然后那里面就会放什么，鸡蛋碎呀、啊，
1: 嗯，
0: 馓子呀、麻叶啊、
1: 嗯、
0: 这些东西啊，方便面呐、啊
1: 嗯，
0: 这个里面都会里面放的挺好吃的，会放点韭菜呀、啊、类似的这些。
1: 嗯，对，我找到这个。
0: 嗯，
1: 透明门帘了，有点像咱们的粉皮儿。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透明门帘，超市透明大门帘。
1: 嗯，
0: 还有那个卷帘门呢，你再操那个卷帘门，再操挺好玩的。然后呢，爱吃凉菜，这是爱吃香菜说凉黄瓜拌京酱，名菜。Mr. 张说哈式烧鸡，那叫哈式烧鸡，应该
1: 没吃过，在哪儿？
0: 不知道，我喜欢吃。
1: 你喜欢吃啥？
0: 海蜇，我烧鸡嘛。
1: 就我们家就对于烧鸡特别无感，就每次我妈妈弄一盘烧鸡嘛、
0: 嗯，
1: 然后就放在桌子上，到吃饭结束了，这盘烧鸡还是这盘烧鸡，
0: 哎，
1: 无人问津，
0: 迷之喜爱。
1: 为啥呢？
0: 不知道，就喜欢吃鸡。
1: 我发现了你的这个口味啊，
0: 嗯，
1: 特别怎么说呢？特别，那怎么说？
0: 奇怪，变态。
1: 年上还是年下、
0: 啊、
1: 怎么说你是哪个
0: 年上年上怎么形容啊、嗯、
1: 就特别就是亳州话有点捞里的那种感觉就你的口味
0: 比较务实
1: 啊、嗯、那你是不是还爱什么啃鸭爪呀这些
0: 不爱、
1: 哦、
0: 但是喜欢吃鸡头、嗯、和鸡相关
1: 兔头呢
0: 兔喜欢兔肉
1: 麻辣兔头
0: 麻辣无所谓
1: 啊只要是个头
0: 对对不对这他只要是就都行啊、
1: 嗯、
0: 海蜇然后呢你才哎呀咱领导说了哈凉拌蝎梨子葱挑大夹鸭啊汤拌脱发丝
1: 哎不是你知道这个什么葱挑大夹鸭是什么吗怎么说它会更恶心吗
0: 嗯
1: 我的假牙
0: 你
1: 掉进去了
0: 这个葱挑大假牙是什么菜？
1: 就刚刚那个
0: 一排大牙，
1: 对对，一排大牙那个，
0: 哦，
1: 就是那个。
0: 那糖拌头发丝呢？
1: 就刚刚我们说的水晶吧？
0: 不是，
1: 水晶粉丝不是吗？
0: 糖拌头发丝他说的应该是那个长寿菜，
1: 是吗？哎，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喝那个汤，然后里面有
0: 发菜丝，
1: 对，发菜丝、
0: 哦、
1: 啊，有点像。
0: 请群英荟萃3w@。
1: 说到这个凉菜，我最喜欢吃凉菜，我想起来是啥了？
0: 嗯，
1: 嗯，口水鸡，
0: 口水鸡是吧？
1: 嗯，
0: 哦，爱吃爱吃，因为只要和鸡挂钩的都爱吃。
1: 对，然后那个口水鸡，它里面的味儿就煎得很透实，
0: 哦、
1: 嗯，是吧？而且呢，有点油，又符合我的口味。
0: 是是是是是啊、嗯。
1: 然后里面还有一点点小菜，比如说在里面泡的花生米，我觉得最好吃了，
0: 嗯，
1: 是吧？
0: 很有那个感觉。于
1: 锦
0: 说，咱说的那神经末梢叫龙须菜，透明门帘呢叫凉皮儿，塑胶跑道呢是芋头粉啊。
1: 原来塑胶跑道就是芋头粉啊。
0: 对
1: 啊，明白了。
0: 神经末梢这个我知道，龙须菜啊，但是透明门帘就是纯纯凉皮儿的话，这个有点。
1: 也可以这样说，其实粉皮儿也行。
0: 对，很正常啊。 他还说了啊，最爱吃的凉菜是皮蛋豆腐。
1: 我上周就是我姐姐在我奶奶家啊，就用地锅给我们烧了那个菜椒，然后把皮蛋也拌进去，然后用那炸几下，那个什么蒜臼子
0: 石臼
1: 弄几下，然后放在那个锅里面再加热一下，用他做的那个手工馍地锅馍一夹，
0: 哇，完美啊，
1: 一吃一个不吱声。
0: 那就是雷椒变蛋类似。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就那种饼子，还有地锅弄的饼子，就是一面是软的，一面是特别酥脆的那种。
0: 这么高超的厨艺吗？
1: 就是老饼子嘛。对对对，而且我太厉害了。
0: 嚯！
1: 像我们当时，我和我弟就只会切个西瓜。
0: 是您的？
1: 一人一牙。
0: 是您的什么？
1: 我姐姐就是我哥哥的媳妇儿。
0: 哦。我天，你这得太高的厨艺了，这
1: 是不是很厉害？
0: 好厉害呀！平常人做不出来这个，就是比如说你说，尤其是那个饼子，就是一面脆脆的，一面那个。
1: 而且年轻人，你说怎么这么厉害呢？30出头的年纪就已经有拥有这么超群的厨艺了。
0: 我也30出头，我爱吃嘛，就是有得总得有大厨，总得有美食家，有食客。我属于是后者，食客。真是哎呀！
1: 一般这个情况，我都会买点喝的，买点水果。
0: 行，
1: 对，只会这些，
0: 挺不错了，这已经这已经超出这个正常范围了，对吧？然后呢，他说这个锅能做成这样，就是贴锅边啊。
1: 啊，就啊，对对对，就是贴锅边，嗯，想到这个词了。
0: 哦、你我知道了，你说的是就是不就是老式的这个死面饼
1: 的
0: 贴锅边，
1: 对，
0: 然后炕焦这是。
1: 啊，对对对。
0: 啊，那个不难。我以为你说的是哪种，就是外面那种酥酥和那个酥饼一样。我吃过一次是什么？就它那个饼像油炸的。但是不是过油炸，它就是蒸出来的，上面这层软软的，里面软软的，上面还有一层脆脆的，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
1: 那不就是地锅贴饼吗？
0: 不是，它是圆的，
1: 圆的，
0: 对，就像一个圆柱一样，就像一个面包一样，但是下面的就是纯是饼子状，
1: 就是你说那个不是死面的，
0: 对，它是下面是就是是死面的口感，上面是那种酥酥脆脆的。我就说很厉害，就是那个做不来、
1: 哦。原来我们俩说的不是一个。
0: 对，你要我那个死面饼子，我也会做。
1: 你也会、啊？
0: 对，和方面咔咔切，往锅边一贴一贴一贴一贴。
1: 不是吧？就那样，这么简单？
0: 对对，真的很简单，就是这样掌握火候。
1: 行吧。
0: 然后呢，就是那个。
1: 如此简单。
0: 对，最后还得用那锅铲子。
1: 啊，对。
0: 强。俏皮
1: 的。不过我还是喜欢把它就是吃的时候把它就是弄一点撕碎了，然后放到锅里面泡一泡。
0: 啊，对对对，就是烩饼子。
1: 对。
0: 哎呦，您是也是个吃家啊。
1: 但我不会说，我不知道这些词儿，你知道吧？
0: 叫什么名字是吧？
1: 嗯。
0: 啊，咱继续来看哈，这个皮蛋变蛋，您哎，你是喜欢吃那个皮蛋豆腐还是变蛋豆腐？
1: 皮蛋。
0: 皮蛋的是吧？
1: 我不爱吃变蛋。
0: 有的人吃不了。皮蛋
1: 啊，这还会过敏？
0: 不是，他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哦，对对对，其实还吃多了不太行，吃多了会腻。就有一个盖浇饭嘛，就是台式的，就是那边台式皮蛋盖浇饭，就多吃几口真的会腻。
0: 哦、这个我还没尝试过。
1: 你下次尝一下，就把那个皮蛋放在上面，还有卤肉，就是皮蛋卤肉饭。
0: 听着都有点。有的人受不了那个味道，但是
1: 口感特别丰富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很刺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这个有很多朋友说皮蛋有味道，我没尝出来多大的味道，我只知道它的口感比较强烈一些，
1: 就是有点冲。
0: 对，有点冲，就是打鼻子。
1: 嗯，对，但我能接受。
0: 哎，我也能接受啊、嗯，
1: 我还觉得挺好吃的。
0: 嗯，
1: 但那个变蛋就是咱们家这边经常吃，我那个不爱吃。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情不好吃。这还吃黄？
0: 其实我觉得挺好吃的啊，就是这个。这位同志说：“二位的声音好好听，哇，你好有眼光。”
1: 他说：“我们俩就这样一直说话了。”
0: 以后就趴耳朵上，别别别别别。
1: 来下一个，下一个，来，好好说话，来下一个，下一个啊，
0: 下一个，下一个，
1: 对对对，两个什么？小葱拌豆腐，这个也好吃，
0: 一清二白。
1: 嗯。
0: 拌不好的不好吃，
1: 好吃，但我觉得这个里面我最喜欢放麻油。
0: 嗯，我以前有一个，我上朋友家吃饭啊，我做了个小葱拌豆腐啊，
1: 哇，
0: 然后呢，就是这个，这个。

0: 上来。
1: 哎，对，你就直接端那个菜就是，就是喝汤才有这个调料的味道啊。
0: 哎，但是也是啊，在家里面我妈妈做的也是，就有点没有饭店里面弄的好吃，就不知道为啥，也是葱是葱，豆腐是豆腐。它里面也会加香菜，偶尔也是香菜是香菜，完全分割开的。
1: 对，就是它。你要是吃豆腐，有点这个调料的味道，或者说这个小葱的那种葱味儿，他就觉得这个口感很丰富，就很好吃。然后他既然说豆腐是豆腐，菜是菜，那就是这句话就是啊，伤透了我的心，嘿，这事讨厌。
0: 你不是会做饭吗？
1: 会啊，那天就做不好嘛，就是没做会嘛，自己第一次尝试。而且呢，我还烧了一小锅的热油，我还泼上面，我还放
0: 很多。那个适合热油吗？
1: 适合，适合。你吃的所有饭店的那种凉菜当中，
0: 都加了热油，
1: 它都会用热油泼一下，
0: 所以才会这么香，
1: 很丰富。
0: 嗯，
1: 我那天烧的是豆油，其实很多朋友告诉我说要烧荤油，或者说要烧香油才行。
0: 你烧的可能油不对，其实。
1: 还有那个辣椒面儿，那辣椒面儿不能用这个细辣椒面儿，
0: 一定怪那天天气。
1: 那天可是个大雨天，真是啊！
0: 爱吃香菜说啊，这个萝卜开会，给你科普一下，胡萝卜不是萝卜。
1: 对，
0: 我看了一下这个，他说的这个群荟萃萝卜开会，80贵不贵？
1: 啊，对对。
0: 里面有这鲍鱼吗？
1: 萝卜开会那肯定不是鲍鱼，
0: 是这个菜吗？
1: 不是群英荟萃是以前一个小品嘛？
0: 对，那他那所以这道菜就叫群英荟萃吧？
1: 对，宫廷御宴酒
0: 180一杯，
1: 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就类似这个哈，就群英荟萃。
0: 我吹。这个，这那所以这道菜可能就是演变过来的，就是群英荟萃。
1: 嗯，
0: 也有萝卜啊，各种萝卜，还有黄瓜。
1: 这里面配什么？这是瑶柱吗？
0: 怎么像鲍鱼？中间是鲍
1: 鱼
0: 对吧？
1: 瑶柱，然后黄瓜丝、胡萝卜丝、青瓜、青椒丝，这不是，就是水萝卜，就这几种，
0: 对吧？各种萝卜，
1: 各种萝卜开会呗，不就是？
0: 所以胡萝卜不是萝卜。
1: 对，胡萝卜是花，它是花科的十字花科，然后呢有一个。
0: 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
1: 这事儿啊，为什么他这么说？因为昨天他讲过了。
0: 他在群里面讲的。
1: 对，他想再。
0: 没有看到群消息。
1: 他想再片面，真是。
0: 就你懂得多。啊，萝卜，比如说像白萝卜和青萝卜是十字花科的这个萝卜属，然后胡萝卜呢是伞形科的胡萝卜属，和芹菜、茴香是亲戚，只是名字带萝卜，亲缘很近，但它不是萝卜，
1: 生理上不属于同类萝卜。
0: 科普了一下，
1: 又冷不丁又给我们一下，真是。
0: 就是如果说不做这个节目，我就不知道这以后这下半辈子怎么能够活下去，啥也不知道了。
1: 你给这个节目赋予了使命，真是。哎呦喂，那个 Mr. 张说老街南门进去，
0: 南门进去，
1: 左手100米路西哈记烧鸡，应该是
0: 啊，我下次尝一尝。
1: 老姐从南门进去，左手边100米路西，
0: 南门不就是那个大门吗？
1: 哦，就大门嘛，
0: 对，
1: 大门，
0: 老街的门头那边。
1: 咱俩去当门童啊！以后真的是
0: 给我支把伞。
1: 哎，这是啥时候夜市起来之后，领导们，我们强烈申请一下
0: 当门童。
1: 不是，咱俩去逛夜市，我得从头吃到尾，真是花咱单位的钱啊，去饱腹啊！
0: 别激动，
1: 哎，
0: 激动的时候开始。
1: 口吃，
0: 想到可以占单位便宜了，
1: 哇，好开心哦！
0: 来继续看群里面怎么说。
1: 锦溪说醋香花生米脱皮的那种超级喜欢吃。
0: 哎，这个好吃。哦，而且我记忆中就是我妈妈说这个能够降低她的血压，但我一直不知道这事是真的还是假的。醋泡花生，
1: 生花生吧？
0: 是吗？
1: 好像是有点这个啊。
0: 嗯，可以看一下啊。
1: 倩姐说最讨厌吃胡萝卜了，味道很诡异。对，我也是不喜欢吃胡萝卜，
0: 但我小时候分不清楚这个青萝卜胡萝卜，然后我告诉我妈，我说我想吃萝卜，一定要给我多买点，然后我妈就给我拎了就是一大提头那种胡萝卜回来了。然后我妈说给你买了，不吃也得吃。然后晚饭就开始做。但我小时候觉得胡萝卜特别难吃，现在我爱吃，我可以直接生吃。
1: 对，我年龄大了，我觉得什么都能接受了。
0: 是因为是那个味道能接受。

0: 接受了吧？比如说小时候不爱吃香菇，
1: 我告诉你为什么？是因为你刚开始吃东西的时候，很多东西对你来说都是新的，你记忆当中认为那些旧的东西，它就是原本最好的味道。然后呢，一直在改变，人一直在改变。长大之后，你接受的味道多了，刺激的多了，觉得那也不是什么怪味儿了。我
0: 对，
1: 以前不能吃芹菜
0: 你现在也能吃
1: 和胡
0: 了，
1: 萝卜，对，尤其是我们家还特爱做那个凉条芹菜。
0: 好吃啊，就是那芹菜芯儿，
1: 对，然后用水焯一下，
0: 对，很好
1: 然后，
0: 吃。
1: 然后就开始浇什么生抽啊，类似这些东西。
0: 嗯，
1: 我那时候吃那个芹菜，我难受，
0: 啊，
1: 就
0: 我觉得里面有丝，
1: 味同，
0: 是吧？
1: 哎，朋友们，味同嚼蜡，就
0: 有这
1: 是
0: 么夸张吗？
1: 不知道乐趣在哪儿。
0: 我对于你刚刚说的这种味同嚼蜡啊，我觉得是苦瓜，我一直不知道它的好吃的点在哪。我妈就爱吃那个，
1: 我也爱，
0: 你也爱，
1: 哇，你
0: 我
1: 苦，
0: 真服了，就觉得这么苦吃啥呢？不如直接吃药片了。
1: 哎，我告诉你啊，这个苦瓜啊，这为什么有很多人爱吃？有40%-50%的人是因为它有个功效，
0: 对，他就是说降火。
1: 就是一个去火。
0: 啊，
1: 我告诉
0: 那
1: 你，
0: 你
1: 很多人
0: 多喝热水不就行了？
1: 不是人呢，多喝热水，多喝水这个事儿呢，是有的时候不能办到。但是你吃一些另类的东西，刺激一下你的味蕾是可以办
0: 能
1: 到
0: 办
1: 的。
0: 到，
1: 对，
0: 但也是存在于你们能接受那个苦味儿，
1: 对，
0: 我是
1: 能
0: 接
1: 接
0: 受不
1: 受，
0: 了。
1: 能接受，能接受。苦瓜有的时候炒一炒，炒好了之后它也不苦了。
0: 是的，是的，还有是用水能不能给弄一下，是吧？过一下就好了。
1: 泡泡啊，炒炒啊，类似的这种做法，咱不知道。就我尊重食材本身，啥
0: 是
1: 都
0: 的，
1: 行。
0: 刚刚说这个醋泡花生啊，就说到这个能降血压吗？就是说有结论，就是说不能降压，只能作为日常食疗的辅助，代替不了这个降压药。就假如说你日常吃点是好的，但
1: 是的。
0: 别停药，只靠这个醋泡花生啊，只能说这个。花生里面含有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具有软化血管的作用，还有促消化的作用，但是没有任何成分能够直接扩张血管去降血压。
1: 会会，相当哇
0: 所以
1: 塞。
0: 吃了不会把高血压给吃正常
1: 哦，他只能辅助啊。嗨，还记得我吗？说特别喜欢你俩的搭档主持。
0: 我不是，我忘了他是谁，我要
1: 谢谢
0: 点
1: 谢
0: 进
1: 谢。
0: 他的页面看一下。是位小姐姐，
1: 你也特别有眼光，
0: 我发现了。
1: 那也是吧啊，什么还看人什么头像是吧？我也点开看看。哎，
0: 就是
1: 这谁？
0: 每一个在底下评论的人，然后我们俩第一反应就是点开这个 ID 看一下。
1: 哦，是的。我上次是不是说过，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类似的这句话啊？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
0: 我
1: 刻。
0: 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对对对对，你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在
0: 你
1: 同一个小区。
0: 记得吗？哎，你的记忆力还挺好的，我是脸盲，就除非这个人，比如说他特别高或者特别矮那种，我能记得，就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1: 上来给你一巴掌，你永远都记得，
0: 我呼他一拳。
1: 真是，哎，这个呢，就是让我突然想到啊，咱单位，赵鼎，还有一位同志，我好把他们俩混，到现在我
0: 那
1: 都，
0: 位是谁？
1: 那位也就是咱的同事，我记不起名字了，
0: 和赵鼎长得像，和
1: 长得
0: 赵老
1: 很
0: 师
1: 像，
0: 长得像，谁呀？
1: 对，很像很像啊。然后我一直分不清他俩，然后呢，就是他们一直在说他俩有什么难分的，就分不清。还有，这是我一个同学，我一个同学和我一个亲戚长得特
0: 特
1: 别
0: 像。
1: 像，对，特像，我都怀疑他是冒充，你知
0: 哎，
1: 道吗？
0: 我前段时间看了有一个明星啊，就是女明星张天爱，
1: 那。
0: 然后她就说她的经纪人。就是他在路上遇到了和他经纪人连穿衣打扮、发型都十分相像的一个人。你还记得你刷到过这个没？
1: 刷到我，在平行世界的我，
0: 对他，然后
1: 那
0: 他就
1: 个，
0: 认为那是平行世界的他，然后他把这个人呢发给他的经纪人，他也觉得太像了，就连那天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
1: 对，
0: 是不是？巧合，
1: 遇到一个和自己长得很像的人是什么样的体验？
0: 很新奇吧？
1: 对，什么戴个眼镜啦，然后穿那个外套的颜色啊和搭配啊就很像。包括发型
0: 你
1: 啊，
0: 有遇到过吗？
1: 没有，我没遇到和我长得很像的人。
0: 但我试过，就是抖音上有个特效，就是把女版变为男版。就假如说我变为一个男的，就直接 AI 过去嘛，简直和我弟一模一样。 就是男版和女版，就是我们俩可能就是女生和男生的时候就觉得啊长得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就是变成女版和男版的时候，哇太像了，
1: 基因，哎，
0: 是吧？
1: 我以后想咱也问豆瓣有没有就是和我们长得很像的人，看有没有。哎呀，就是先看我。
0: 如果说他连这个都知道，他也太牛了。
1: 他会搜索吗？他会搜索。
0: 我们问一下吧。
1: 问一下，你现在就问，你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我拍一张自己的照片，我发给他。
0: 他可能会说几个明星，你相信不？
1: 肯定会说明星。
0: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找一找啊。你先问着他啊，我来看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一点点说正义牛肉，哎，这是个吃饺子啊。
0: 我觉得正义牛肉真好吃，我就爱吃，就是我不知道旁边是啥，就觉得那是肥，不是肥油，那是啥？你应该懂。
1: 筋儿，那个牛筋儿，
0: 对，
1: 那个筋儿，他上次讲过了嘛，就是高温过后那个，就是那个白白的东西。
0: 我没有告诉豆包我的长相啊，豆包回答我说：“世间几十亿人，眉眼轮廓总有会撞型的，一定藏着和你长相神似的陌生人。”或许在街边擦肩而过，或许隔着一座城市，五官神态、气质神态莫名的重合，说不定哪天就偶遇，猛然发现，豁然看见了另一个自己。
1: 我来，
0: 你这人直接爆发自己的照片给他了。
1: 有没有和我长得很像的人？嗯，
0: 哎，现场直拍，
1: 嗯，
0: 我也拍一个。
1: 对，我觉得这个特好玩，真的是，大家也可以拍一个啊。现在用 AI 软件啊，看他会推谁啊。
0: 找到了，我
1: 找到了零张照片。
0: 哇，绝了！你知道他回答啥吗？
1: 嗯、
0: 眉眼灵动温柔，圆眸很有灵气，配上播音耳机，满满的电台主持人氛围感。
1: 哎哎，看我这也是，难道没有这个？哎，他这个，
0: 哦、他很，
1: 他说我撞脸，达康书记。啊？
0: 哪里像？
1: 怎么会有达康书记的照片？哪里像？
0: 不像不像，
1: 还有刘备，
0: 哎，这个其实有点像
1: 刘皇叔啊，于和伟吧，
0: 哪里像呢？就但是说不上来，
1: 就是感觉是吧？很奇怪啊，谁爱的我，谁爱的我说话啊？
0: 哦，
1: 行啊，哦哦，好好，我们聊的是啊，
0: 我觉得我的豆包比你的那个谨慎一点，
1: 嗯，
0: 他就不告诉我。
1: 你就没给他拍照片是吧？
0: 我拍了呀，
1: 拍了，
0: 他说没法就是举例真人。
1: 嗯，
0: 哎，没有亲眼看到面貌不好猜。
1: 你太严谨了，你这个真是，你这豆包真严谨啊。
0: 有人艾特你吗？没
1: 有啊。你在一直在闪，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
0: 啊，然后到哪儿了？拍黄瓜，这个我们俩一直说这个菜。
1: 花毛一体。
0: 拍都说过啊。
1: 神的心花毛一体。
0: 啊，还有凉条番茄。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5: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4: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5: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4: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5: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4: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5: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4: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5: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4: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5: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6: 曾经， 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1: 嗯，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0: 对，爱吃香菜说这个苦瓜生吃才有灵魂啊，洗洗之后一点都不苦了。你生吃过没？
1: 我生吃过，就是我看别人吃嘛。
0: 还是你牛？
1: 对，我是敢大胆尝试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我给大家说一下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豆腐乳，
0: 嗯，
1: 单放的臭豆腐楼啊、然后呢，我会尝。它有一种叫做香臭豆腐，就是香豆腐，
0: 嗯，
1: 但它不是臭的，就是臭的味道非常臭。
0: 不就是平时我们吃的那个就不臭？
1: 嗯，
0: 平时在那个买的那个罐头似的都不臭。
1: 不是，罐头的那个呢，它就是你买的不臭的，就是叫香豆腐，不叫臭豆腐。
0: 哦、对，那叫豆腐乳嘛，也叫豆腐乳。
1: 啊、对对，香豆腐乳。
0: 嗯、
1: 然后呢，它外面名字贴的是臭豆腐乳。
0: 对。
1: 然后呢，我就尝试了，我说。对，我得吃多少我才能反胃？
0: 你这个人穷虐，
1: 不是尝试吗？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搞了一小块儿，小块儿，我用勺子，先来一小块儿，一小口尝下去，嗯，挺不错，味道还行，就是一个正正方方的豆腐乳上面一个角，哎，就觉得还挺不错的。
0: 哦、
1: 然后下一次呢，就一半。
0: 就吃馒头，你会直接吃它？
1: 先生吃，然后再加馒头里。
0: 哦哦哦哦对。
1: 然后呢，再一半。到嘴里有点齁咸，
0: 嗯，
1: 然后呢有点臭，还有点受不了，然后呢，最后再加量一半，一半不就是它已经还剩一半吗？
0: 嗯，
1: 我夹了块新的，一次吃一块
0: 就没事了，
1: 不是就难受，难受的要死。
0: 我以为你还能扛得住呢，
1: 扛不住了，很咸，但是没到想吐的程度，我又夹了一块，一块半。
0: 但是说真的啊，就是真的，每次我连一半都吃不到，我就觉得太咸了
1: 啊，齁咸、
0: 嗯。对，一般就是弄一点，然后直接在那个馒头上给摊开吃。嗯、
1: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我就一块半，一块半之后，然后一块放到嘴里，还没放到嘴里，我就开始吃反应、
0: 嗯，
1: 想吐，因为那个我知道这一块半下去肯定就不好受嘛。
0: 但一般就是你刚说这个，我特别想吃啥，你知道吗？就是热馒头，就是自己家里面做的那种手工馒头，
1: 嗯、
0: 刚出锅，然后加一点那个豆腐乳，特别好吃，而且是老干妈的那个豆腐乳，大家可以尝一下。
1: 今儿晚上就吃这个吧，今天晚上吃馒头。
0: 还是那个许婷姐告诉我的，说老干妈那个豆腐乳挺好的，挺好吃的。
1: 哦、
0: 嗯，你刚说苦瓜，我就看了，你知道常见的苦瓜有六个。
1: 啊，咱吃的是、这个、
0: 咱吃的是翠玉苦瓜，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或者也见过这个绿宝石大肉这个苦瓜，但一般都是翠玉苦瓜，但是别人说就是这个翠绿大顶的这个苦瓜比较好吃，有点像什么，怎么这么像那个什么
1: 小寡吧？
0: 啊，对对 对,
1: 对，
0: 就是那个甜
1: 瓜，
0: 甜瓜那个
1: 小香瓜、
0: 哦、
1: 对，
0: 还有苹果苦瓜，还有小赖瓜，这都没见过。长白苦瓜，
1: 这赖瓜知道，小赖瓜知道
0: 啊，这也是苦瓜的一种。
1: 赖瓜的那个，别人就是它里面说最后是甜的
0: 哦。
1: 然后呢，就是会在哪儿生长？就是别人家的院子外面的围墙上
0: 啊，
1: 就、哦、比较多。
0: 没见过了，
1: 它和爬山虎那个，对对对，没见过。
0: 爬山虎都很难见了，感觉。
1: 哎呀，很难见，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你基本上脚下就是水泥地，
0: 嗯，
1: 或柏油路啊，是吧？
0: 嗯。
1: 这个郭老师说明天早上有打球的不？有，真是你去吗？你去肯定有，我没去，我没去，我明天早上不得演呢，我在上班啊。早上有的时候就很早啊。
0: 对，我上一次听我同学说，他就5点多6点多去打球，那球场就开了吗？
1: 不是，他打的应该是室外。
0: 哦。
1: 你要是5点钟6点钟的话，球馆肯定是没开的。
0: 哦。
1: 你要是认识老板，有可能。
0: 对，8点钟才能开吧？
1: 对他们8点钟上班吧，应该是。
0: 和风朗月说、啊、这个鸡脖子好吃，这也属于凉菜的一种吗、
1: 哦？它不属于凉菜吧，它就属于荤菜
0: 啊、哦。对啊，
1: 卤吗？倒是。
0: 我爱吃鸭脖，这鸡脖我不爱吃。
1: 因为鸭脖长嘛，能卖出去、
0: 啊啊，
1: 但
0: 鸡
1: 脖就这么爱一点儿。
0: 怎么吃？
1: 对，就很少。
0: 嗯，
1: 鸡脖一般是和那个鸡头一块卖。
0: 嗯，
1: 就顺着就卖了，
0: 一起卖了，嗯嗯。
1: 但是呢，很多人说那淋巴特别多，那鸡脖子上，
0: 对，就说
1: 吃
0: 的不好嘛，对吧？
1: 对，老人都不让你吃鸡爪子，
0: 鸡爪子为啥不能吃？
1: 你看，这个因为是什么样的情况哈？咱给大家捋一下啊。
0: 嗯，
1: 鸡这个东西呢，是餐桌上的基本上就是最常见的一道菜。
0: 嗯，
1: 不让你吃鸡头，老人说吃鸡头。哎，什么仲景书搞小孩吃啥了？
0: 嗯，是的，这个听到过。
1: 鸡脖子，淋巴多，鸡腱就是鸡屁股，
0: 对，
1: 有毒素。
0: 对对。
1: 鸡胗，咱说的这个，对，激素的，
0: 嗯，
1: 就是鸡胗啊。然后呢，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呢？小孩吃了反对罪呢。
0: 嗯，
1: 就这种情况，是不是？
0: 后来大家翻了嘛？
1: 大家有的时候肯定会翻，就吃多了肯定会翻嘛，吃胖了。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鸡肾不能吃。
0: 没想过吃这个
1: 鸡腰子，就鸡腰子这么大一点儿，一丁丁，
0: 还挺贵的。
1: 对，
0: 是白色的那个。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鸡腰子不能吃。
0: 嗯，
1: 然后呢，鸡腰子吃了干嘛呢？流鼻血，有的人这样说。还有鸡爪子不能吃。
0: 鸡爪子我这个没听过，为啥不能吃？
1: 鸡爪子吃了闹腹啊，你福气被鸡爪子给跑走了，知道吗？
0: 哦，
1: 就是鸡身上还有什么能吃的呢？接下来疼你的时刻就出现了。
0: 鸡腿儿、鸡翅，
1: 鸡腿儿、鸡翅也不能吃。
0: 对，里面也有含什么？
1: 那鸡翅尖儿不好。
0: 嗯。
1: 然后呢，吃什么？鸡膀子，就是鸡身上那块肉。
0: 嗯，对对对。
1: 鸡胸肉那块是最嫩的肉嘛？
0: 鸡胸肉还嫩？
1: 对，
0: 鸡胸肉最不嫩的呀，最干的一块肉。
1: 那是因为你煮的时间太长了。
0: 哦哦哦，
1: 你这厨艺不佳。然后呢，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鸡腿，然后鸡胸肉，
0: 嗯，
1: 鸡身上的肉，
0: 嗯，
1: 你就随便尝。那些还有就是说那什么鱼头不好吃的，那也是疼你的一种表现。鱼头真的就是说小孩不能吃鱼头，小孩不能吃鱼尾，什么鱼眼不好吃了，这个对眼睛不好，就是因为鱼煮完之后它的眼不是白色吗？
0: 对，
1: 说你吃的多之后呢会变瞎眼。
0: 哎，一般小时候我记得每次去吃席的时候，那个鱼眼我都会当成药一样放在嘴里面，喝点水送过去了。
1: 啊，都就那个。
0: 对，不说明目吗？
1: 嗯，不是，你看两种说法，你一个是明目，一个是能吃虾，
0: 对，
1: 你知道吗？
0: 但你如果此刻有小孩听我们的节目，
1: 哎，看家人啊。他那个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因为你没尝过鱼头，
0: 嗯，
1: 老人说小孩子不能吃鱼头，你总觉得鱼头鱼尾是个多好吃的东西，
0: 嗯，
1: 当你真正去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肉，而且不香，而且全是那个就是脑袋的壳。
0: 就所以你说这个，我就想到剁椒鱼头，我一直都不爱吃这个菜，但是麻辣鱼头它里面就是鱼头那个肉，我就爱吃。
1: 你看，你还说还有肉，
0: 嗯，
1: 你知道以前那个鱼头啊，
0: 它真的一点肉都没有，
1: 真的一点儿就不给你放鱼头啊，就真的只砍鱼头，
0: 嗯，
1: 就煲鱼头汤，
0: 嗯，
1: 煲完鱼头汤里面放的豆腐相当哇塞，很好吃。
0: 你钓鱼肯定会
1: 对
0: 家里面常做这个，
1: 嗯，不会，我钓不了这么大的，我没那么牛。然后呢，这个鲫鱼汤是经常喝啊，那时候，然后呢，现在的剁椒鱼头基本上就是半个鱼。就鱼加鱼身的半个鱼了，
0: 嗯嗯嗯，
1: 因为你实在你吃不了这个东西，你要是真的只吃鱼头，这道菜卖那么贵，也没啥想要人点嘛。
0: 但自从咱们有记忆以来，觉得那个每次卖鱼头的那道菜啊，
1: 嗯，
0: 都有很多鱼肉。
1: 对，
0: 嗯，
1: 就有嘛，那肯定要有，没有的话谁买呢？
0: 是的，
1: 就是他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可以要求店家，我给大家讲一个知识啊，
0: 还可以去要求店家怎么做？
1: 对。不是要求他怎么做，
0: 嗯，
1: 就是说我要选鱼，我选哪只鱼？我告诉大家哈，现在大部分的同志们，你们吃到那个鱼
0: 是什么鱼？
1: 鳙鱼。
0: 鳙鱼没刺儿？
1: 不是，不是没刺儿，是因为它大，所以它没刺，知道吧？
0: 那一般我们吃的烤鱼是什么鱼啊？
1: 鲫鱼。
0: 哦，没有刺儿的那种是什么？
1: 没有刺，没有刺的鱼，
0: 就很少。也只是那种大点的刺，没有特别小的刺。那是什么鱼？
1: 这个大刺不好，小刺多了呀，草鱼。
0: 你知道为啥我不知道这个鱼吗？因为我觉得每次出去吃饭，假如说去吃就专门吃鱼的话，然后那个鱼缸里面的鱼长得特吓人，你不觉得吗？
1: 哦，我觉得好亲切，因为每次都见着他打照面，嗨，他见我
0: 都跑，每次
1: 都
0: 钓不到，只有在饭店才能看到那么大的鱼。
1: 海鲜馆那事儿，你知道吗？
0: 嗯，
1: 他那个咱那个吃那个鱼，基本上啊，四大家鱼嘛。然后呢，鲫鱼、鲤鱼、草鱼、鲢鱼嘛，就这几个。
0: 我不爱吃草鱼。
1: 你看， 草鱼你是没有就是吃的那个正宗的那个大的。
0: 哦，我吃的不对。
1: 那个、对，那个大的草鱼啊，其实剁开之后，它那个肉啊很紧实，就像牛肉一样
0: 啊、
1: 哦，特别鲜，而且可以煲汤。草鱼那个煲那个汤很好，然后呢吃鱼段儿，
0: 嗯，
1: 那个翘很俏皮，
0: 嗯。
1: 然后咱说的那个鳙鱼嘛，就是咱说那个鳙鱼就是花鲢，
0: 嗯嗯嗯，
1: 你吃的那个就基本上都是花鲢。
0: 应该我吃的就是这个了。
1: 对，它的价格要比白鲢便宜一点。
0: 我们吃的那个麻辣鱼头不就是花鲢吗？
1: 对，鳙鱼、
0: 哦、对
1: 对，就是花鲢。
0: 嗯，
1: 然后呢咱那个白鲢就是那个纯白色的那个鲢鱼，那个就很少，因为那个鱼贵一点，再加上它那个鱼种也不是特别的多啊。
0: 哦，就是你平时钓鱼钓出来都是鲫鱼？
1: 对，
0: 嗯，
1: 小
0: 草鱼。
1: 对，小鲫鱼，对，偶尔会碰到草鱼，因为就是碰到草鱼基本上就折了、
0: 哦、
1: 就钓不上来嘛，因为草鱼劲儿特大，
0: 跑得快，
1: 它劲儿大嘛，它会让你的线给你拉断。
0: 哦，
1: 因为你鲫鱼你就这么大一点，那草鱼冷不大个儿，你知道吗？那真的是那鲢鱼和草鱼那尾巴抽你脸上的感觉，
0: 但是那个感受力比较大呀，你就此刻就要猛辣。
1: 我告诉你啊，就那个感觉，我不知道啊，被鱼胖揍一顿，你知道吗？小时候呢，
0: 就是你怎么拉就拉不上来，然后鱼钩还被它拽坏了，可以？
1: 对，线肯定会断，就是那个断钩了嘛，断线了，这很正常，这是钓鱼。我小时候亲自去感受了一番，是因为那时候呢，就是一到夏天，比如说那个落水的时候呢，就会清塘，
0: 嗯嗯嗯，
1: 就是有大人会用那个拉网，
0: 对对对，
1: 把鱼给拉上来。
0: 哎，为啥？我也见过我就是我大爷这样做，我不知道为啥。
1: 因为要改善自己的口粮嘛。
0: 哦。
1: 这鱼你拉上来之后是要分给大家的。
0: 哦，这样的。
1: 一会儿每会儿都分，分完之后呢，然后呢你来年再买鱼苗再撒进去。
0: 哦。
1: 谁有什么草的东西就往里面丢嘛，让它再长起来，然后年底再拉一次。有的时候是一年，有的时候是两年或者三年嘛。
0: 嗯嗯。
1: 有的人小的鱼都再放回去，就是那个，或者说自己个人的私塘。
0: 去年还是前年有点旱，就是当时雨少嘛，然后我就去乡下，然后发现我叔叔和我大爷他们俩在那个在以前的那个鱼塘，
1: 嗯，
0: 就是全是野生的那种小鱼啊，就是因为里面只有一点水沟了，
1: 就是
0: 前年吧好像是，然后全是鱼，
1: 对，往上翻就是，
0: 嗯，对，
1: 水很少嘛，
0: 是的，
1: 你看，就是水清则无鱼，
0: 嗯嗯，
1: 然后呢这个。的抓鱼和网鱼和拉鱼它都不同，
0: 嗯，
1: 但是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下去之后先会把水给搅浑了，
0: 哦，就很黑，当时我看了，
1: 它不是黑，就是你水
0: 浑，
1: 水搅浑之后呢，鱼就开始缺氧，
0: 哦，
1: 它一吸它就是泥土嘛，
0: 原来如此，我当时觉得，哎，这水怎么这么脏啊？
1: 那是特意要搅浑，
0: 对，是的，我当时，
1: 因为它
0: 这水这么脏，鱼能吃吗？
1: 那个搅浑之后鱼会浮上来，会上浮，它要氧气。你会它在上面张嘴儿，
0: 那
1: 呼吸新鲜空气。
0: 对，当时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1: 对，那时候你要撒网干嘛的，都精准定位了叫。
0: 嗯，鱼飞完也是很懂鱼啊。
1: 对啊，回鱼
0: 小刺都很少。
1: 黑鱼啊。
0: 哦。
1: 对，叉尾回嘛。
0: 嗯。
1: 咱这儿没有这样的鱼种，黑鱼，你又说的那个，咱这儿叫活斗，就那个长得略是硬的鱼。
0: 没见过。
1: 很凶，你搜一下你就知道，你可能怕就怕那个鱼。
0: 我不知道那是啥，就
1: 它长得像蛇一样，就浑身花白，那个花色。然后呢，它两个，
0: 而且嘴巴呢也很吓人。
1: 对对，你说你可能就是那个鱼，就是咱说那个黑鱼。
0: 嗯。
1: 然后呢，它两只小桨，
0: 就是那种，
1: 就那两只小桨在那不停的翻腾，
0: 对，
1: 特别有意思。那个鱼速度特别快，特别猛。
0: 哦，可能它在就是我们室内的海洋馆里面看不出来，就是每次饭店里面特别挤嘛，拥挤。
1: 对，就是这个，
0: 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太吓人了。
1: 对，而且呢，它有的时候会攻击人，真的就是在大的地方、大的地区，我听别人讲过，就是亚马逊那块有这样的这个掠食性的鱼，它会攻击人类，尤其是攻击小孩，小朋友在旁边洗漱洗漱洗漱的鱼有可能就上去给你一口。
0: 哇，好吓人啊！
1: 就是很大嘛，它是掠食性的鱼，就它本身就是这种情况，它会攻击。啊，然后呢，有的那个特别大的鱼，你看着挺瘆人的，
0: 挺瘆人的。哎，但是我上一次就是有一次去浮潜，然后我就看到了鲨鱼，然后但是就这么长，
1: 嗯，
0: 然后我甚至那一刻觉得它好可爱，然后我就拼命游向它，
1: 小鲨鱼啊，这么大点儿是吗？
0: 对，当时 本来我是不知道它是鲨鱼的，我就没有害怕。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对象告诉我那是鲨鱼，你快跑，你快跑，对吧？
1: 嗯，
0: 但是鲨鱼其实它本来就不怎么攻击人，而且它觉得人的肉很难吃。你看那个讲解纪录片是这样说的，说它有的时候能把人吃了还得吐出来那种，它觉得人肉特别难吃。
1: 我哪知道，我又没
0: 你报道上写的
1: 啊、哦、
0: 就是纪录片上会有，
1: 纪录片
0: 啊、就是鲨鱼不是也分很多种吗？还有那个鲸鱼，
1: 对，这是外国电影拍的了、什么大白鲨，你就看
0: 那，对对对，你爱看吗？
1: 我不爱看，我对那个东西不爱看。
0: 你不爱看我爱看，
1: 对，我不看，我不爱看那个，就是灾难片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0: 啊。你男主，对，我也很紧张，就是有一群人在海边玩，突然来一个超大的那种
1: 鱼奇怪
0: 的，对对对，
1: 然后嗨不然后就开始
0: 一群人疯狂的跑，而且故事的开头一定是这样的，有人知道这只鱼要来了，然后告诉大家快跑吧，别去玩了，然后大家还要去玩、
1: 不管他，真是就是哎呀，真是
0: 全一样，
1: 对，就是感觉就有点神经病了。不爱看这个，真是。
0: 但是小鱼真的很可爱，
1: 嗯，
0: 虽然每次买了金鱼也养不活，所以后来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就不买了。
1: 很多物种啊，
0: 嗯，
1: 是小时候都会被大家这个喜爱的，
0: 比如说那个黄鳝，我小时候我妈说我小时候特喜爱它，我现在都不能理解我。我妈说有一次她去菜市场带着我一起，然后她在买菜，然后我就在那个黄鳝的那个桶旁边，然后她一转身，我一手一个黄鳝拎起来了。
1: 哦，你觉得滑滑的很好玩
0: 啊？对，小时候觉得很好玩，因为那时候不知道它是啥。
1: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对这个嘛，这个东西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心理嘛？因为你小时候接触的这个神话电影制有龙的形象，龙和黄鳝就是它那个类似就很像，所以说你对这个东西很神秘。
0: 而且当时会觉得小时候会觉得龙很神圣，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还有那个圆，那个就是水里边那个圆啊，水圆。
0: 想到哪儿了？我们俩现在已经跑到海洋馆去了。
1: 跑海洋馆就不正常，正常，正常，真是啊！
0: 嗯、
1: 和风朗月
0: 到哪儿了？
1: 说这个，曹宇说，很多外地来开饭店的，看到本地人喜欢吃凉条粉皮儿，他上这菜，但是不舍得放香油。
0: 哎，的确是没有家里面就是滴的香油多嘛，而且放的香油也不一定是你爱吃的那个
1: 香
0: 油。香
1: 油，对、
0: 我在外面吃调料，我最爱吃的就是他们的醋，那种大桶的醋。有点甜味儿，
1: 香醋啊，
0: 是吧？
1: 哦，
0: 那家里买的，比如说你像类似于品牌的那种海天的，就没有那个醋味儿了。
1: 对，我就买镇江的。
0: 哦，镇江的那个醋。
1: 镇江那就会有一点儿。
0: 哎，你说镇江，小河豚是不是那边的？
1: 什么？
0: 小河豚。
1: 小河豚是什么？我知道河豚。
0: 就那吹气的那个。
1: 我知道，就河豚嘛，就河豚嘛。但是
0: 好像有地方就吃这个东西。
1: 很多地区嘛，那个河豚不就是日本比较有名吗？
0: 我不行，
1: 处理不好就是下辈子再见吗？
0: 真的是这样的，很吓人。
1: 对对对，处理不好不就是下辈子再见吗？
0: 对、
1: 有人很猎奇就爱吃这个啊，河豚师还有考证必须要这样处理。还有那个什么云南剑手青不也是吗？就是剑小人。
0: 剑手青是啥？
1: 剑小人嘛，就那个菌菇，剑手青就切完之后那个蘑菇是青色的。然后呢，你不能吃会中毒，就是它一定要煮到一些时间。
0: 哦，就是这个，我没吃过。
1: 有些人欠，有些人非得要尝尝，就中毒，有的人不深。
0: 但是有的时候小，有的蘑菇像这样啊，
1: 就切完之后它会这样，就这个。而且呢，那个切完之后那个刀柄还得特殊处理，因为本来就切完之后你吃也会有。
0: 这就属于咱们所说的那个云南的菌子吗？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剑手青。
1: 对，
0: 那我刚看的时候，你知道吗？搜出来啥？剑手青啤酒，剑手青咖啡，还真的有这些东西，真有。你看那个剑手青啤酒，
1: 它那个不就是为什么？因为剑手青非常鲜，所以说大家宁愿中毒也要吃这个。
0: 不是，它就是别人会处理好的嘛，就是正规的生产的嘛。说刚喝完很喝好，喝完之后微醺很舒服的那种上头，飘飘欲仙。30块钱，还有人30块钱买的，就是被做局了。
1: 有人爱折腾，真的是。
0: 对，但是咱们那边人肯定喝不惯，觉得很难喝。我看很多人都说难喝难喝。
1: 嗯。
0: 哎，不就是这个吗？你见过这个瓶没有？
1: 没见过。
0: 有点像那个。你什么闪电那个水儿？
1: 哦，就我们在这儿，
0: 但我不敢喝。
1: 朋友们，不好意思，我们在做节目哈，没事。不是自己玩呢，这是
0: 啊？谁说的？
1: 哎呀，真是啊！
0: 不就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见手青啤酒，就很多人也是说喝完之后见小人儿。唐板板，
1: 哎，轰散散啊，唐板板啊，来来来，
0: 太神奇了，到哪了？
1: 亳州本地大叔
0: 啊，这老醋花生，
1: 老醋花生，
0: 对，
1: 排名第一。不管是请客吃饭，小酌闲聊，桌上没有花生等于没凉菜，怎么酸甜酥脆，喝酒标配。
0: 不过我喜欢吃油炸的那种，我特爱吃那种东西。
1: 对对对，我喜欢吃那个油炸花生，
0: 但是它特别增肥。就我每次上去之后，就点说我要一个油炸花生，就别人以为我会小酌几杯，你知道吗？我就配饮料在那儿喝，
1: 哦，
0: 在那吃，
1: 那个很香。
0: 嗯，
1: 我告诉你，那个有一个酒特别适合它。
0: 嗯，
1: 我是自己哈，
0: 适合这个炸花生米。
1: 老白干，老白干的味道，
0: 老白干是啥？
1: 老白干的香型，白酒嘛。
0: 嗯，
1: 老白干的香型和花生米真的很配，因为在古井贡喝的多哈。
0: 嗯，
1: 但是呢，有一次有些朋友给我发了个老白干，然后呢，我就尝了一口，和花生米真的很配。
0: 是这个吗？绿瓶？
1: 对，
0: 哦，这种，
1: 就是，很便宜，
0: 哦，
1: 很便宜，相当便宜。
0: 嗯，
1: 这个老白干和那个花生米真的是，他们那个香味融合在一起，很巧妙。
0: 嗯，这个底下有人说喝着像牛栏山，
1: 啊，
0: 是像吗？哎，这个酒，我小时候就。听就是家里面叔叔他们就很爱喝这个，有一个叔叔特别爱喝牛栏山，但是现在没听过这个酒呢。嗯，
1: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它是属于什么情况呢？那个时候是一个平价酒，
0: 嗯，
1: 牛栏山和牛二两个都出来了，
0: 哦，还有牛二。
1: 对，牛二它那个是属于什么情况？
0: 有没有熊大？
1: 没有熊大，但是这个牛二呢，它是个次品酒，就是它喝的不好，
0: 哦，没有那个牛栏山好一些。
1: 其实很多同志们没有喝到正宗的北京牛栏山，
0: 哦，那个我们在这边喝的还是不正宗的，
1: 有的不正宗，但有的牛栏山真的很贵。
0: 我搜到这个牛二了，
1: 是吧？
0: 和牛栏山的包装特别像，
1: 它是一模一样，就
0: 嗯，你看，但是说牛二是假酒，
1: 嗯，是吧？就是牛二嘛，牛栏山二锅头，对，然后呢是
0: 太像了，
1: 一模一样，
0: 嗯，
1: 然后呢，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这个酒呢，十几块钱一瓶。
0: 嗯，很便宜，
1: 十几块钱，很便宜，然后就大家就喝嘛，一直喜欢喝这个，后来比较多啊。
0: 这买酒的时候也要注意了，就是对吧？
1: 对，喝酒喝时间长了，就是你就
0: 懂了，
1: 就懂了，真懂了啊。
0: 来，爱吃素菜的小姑娘说，必是拍黄瓜，3-5分钟搞定，然后蒜末香醋一拌，吃火锅撸串全靠它解腻，便宜又爽口，家家餐桌常驻 C 位，而且它很简单。
1: 对，
0: 就是一道凉菜就很好，就弄好了。
1: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嗯，
1: 我亲身体验，皮蛋现在卖1.5块一个，买俩皮蛋。
0: 哇，你还知道这个价格？
1: 哦，
0: 然后呢？
1: 我知道，还有黄瓜，
0: 嗯，
1: 黄瓜呢，就是也是，黄瓜好像也就是几块钱就能买好几根，这就是一个的凉菜。饭店去15块钱，到家6块钱成本不到，做猴大一盘，真的特别大一盘，
0: 就很减肥。
1: 对。然后现在我和我妻子，我们俩有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
0: 每天吃黄瓜，
1: 对，就吃
0: 拌黄瓜，
1: 两条黄瓜。然后我俩有一个习惯，喜欢那个用醋和生抽，还有香油和一些这个少量的盐去腌那个青椒。
0: 哦，那也好吃，我们家也会，
1: 很香。
0: 我们会把这个青椒和这个黄瓜放在一起。
1: 这个我那个时候分开的。
0: 哦，你们不放在，我们放在一起。
1: 嗯，
0: 你试试放在一起。
1: 我试过，
0: 然后放冰箱里面。
1: 哎，保鲜膜一包，先冻会儿啊。菜齐了吧，端出来，来开始。
0: 对，咱们两家的口味就很像。
1: 好吧，朋友们，不知道您今天晚上选择吃一些什么？
0: 嗯，
1: 但是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
1: 明天再会吧，拜拜，
0: 拜拜。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字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以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好想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清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今天。

0: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0: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0: 好嘞。
2: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2: 妈妈，我记住了。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在一颗行星，来自哪儿已说不清。最古老的记忆是一条鱼，后来逐渐变成一群男女。我们那时还很年轻，还相信进化论和爱情。孤单的时候发明天门望远镜，寻找远方自由的生命。你们需不需要呼吸氧气？是不是对一切伤痛免疫？城市能不能折叠弯曲？有没有人心？

0: 如果你们能让时空弯曲，请把我们送回到过去，哪怕面对枪炮与细菌，哪怕就只有一个朝夕。
1: 但是我们会放下武器，一起去听月光和潮汐。我们要和每个人相遇，
2: 你通常的告别的歌曲。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私募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私募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4: 好，观众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先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稍后再来关注热线追踪当中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喂，你好。
5: 哦，
4: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问一下，我俺这搞环保的，搞拉垃圾的，俺这半年了，工资那他始终都没一点都不落实，一毛钱都不给。
4: 具体是在哪个位置呢？
5: 俺在方沽镇王庙。
4: 您是扶贫工益岗位吗？还是？
5: 都是扶贫岗位。
4: 是从您开始，就是从事这个岗位一直没有发钱，还是今年以来没有发钱？
5: 今年从1月份到现在这不是六月份了，一毛钱没发。
4: 之前是按时发放的是吧？
5: 对。
4: 您有没有咨询过村委会或者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呢？
5: 他有上我不打过一次了吗？打过一次，他说我先再等几天，再一等都没有一人，你始终没有一人。
4: 之前是谁给你回复的呀？
5: 上下不是也打这个电话。
4: 就是镇里面还是交通局政府给你回复的？
5: 他发的他都是可能是镇的吧，他可能把他再等几天，这等有2月了，还是没有一人。
4: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是这个钱款没有到账还是其他的问题，到时候再给您回复好吧。
5: 好，谢谢您。
4: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吴先生反映的问题，说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呢到期了，在新兴镇派出所拿到身份证呢，就给工作人员说自己的年龄错了，但是工作人员呢没有理会。实际的出生年龄呢是1972年，身份证登记的是1979年，而且呢和自己的弟弟是同一年，存在明显的逻辑性错误，请帮忙修改。那么吴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吴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6: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7: 不建议的。
6: 怎么跟你解释的呀？
7: 他说的在这找老户口本，找老结婚证，找那找这的。我说的我找那，我那都找不着了，把房子扒了。他说你咋改呢？我弟弟我都比我大，我这不符合改吗？他讲你最早还得找那个老户口本。
6: 当时去改身份证的时候，您老的身份证有没有带着？
7: 咋我呢？今天没老的没有了，
6: 老身份证也没有了。您最近是没有使用过身份证是吧？
7: 就我嘞，我那我有改身份证，我那人带我嘞，今天没人老的没有了。
6: 您去上派出所去办理的时候，您肯定要有一个老的身份证，他才会给你换发这个新证，或者说进行办新证呀。
7: 我的是我拿来拿着拿着的
6: 啊。那个老的身份证上面是哪一年的？
7: 是1979年的吧。那个老身份证，我是那1979年，是我是1972年的。我那老身份证才是1979年的。
6: 哦，就是您的老身份证也是1979年的。
7: 嗯，是的。
6: 啊，但是现在就是说，您意思是比您的这个实际年龄要大，然后您现在是想恢复到就是真实年龄，对吧？
7: 是的，是的，是的。
6: 哦，那您弟弟是哪一年的呢？也是1979年。
7: 我的弟弟那是1979年4月份，我是1979年10月份。
6: 哦，所以这个是存在逻辑错误的，对吧？
7: 啊、
6: 嗯、啊！您有兄弟几个呢？
7: 兄弟俩。
6: 但是您这个中间相差7年的话，如果说单凭您这自己口述的话，他们不一定能有这么，不一定能认定您口述的这个年龄1972年符不符合这个相关的规定。
7: 他给我讲嘞，你到农村嘞，找了两个村干部，找两个同年人，我那媳妇都没在家，赶明那要是。过年在家差不多能找着。
6: 哦，那行，那这样您到时候按照派出所给您的建议，到时候您再去办一下，好吧？
7: 好好好。
6: 啊、嗯，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7: 再见。
4: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利辛县王仁镇的李先生反映，今年1月份呢，在派出所提交的材料申请更改年龄，派出所呢也受理了，但是呢一直没有消息，请帮忙解决。那么李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6: 你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8: 有人联系，还没有处理，还没有弄好的，有人联系我了。
6: 怎么说的呢？
8: 他说。这都是过程嘛，等过程了。
6: 就您现在材料已经提交上去了是吧？
8: 我交早了，我是1月14号交上去的。
6: 就他们这个材料有没有受理呢？
8: 受理了，到现在不是半年了吗？小半年时间了。
6: 现在有没有去对您的材料进行核实呢？
8: 现在正在核实吧，他们正在核实，他说。
6: 正在核实，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办好？有没有说呢？
8: 没有说，他就等。
6: 那行，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看后续办理情况怎么样，如果说还有困难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8: 好的。
6: 嗯，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4: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乘坐公交车113路时，公交车司机说话特别不好听，反映这个问题说想问一下，能不能提升一下这个公交车司机整体的素质，希望公交集团给出回复。我们来关注是公交集团 给出的回复结果。那么针对此次服务不规范的问题呢，公交集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约谈了当班的驾驶员，对其进行严肃批评教育，责令其做出书面检讨，并扣除当月星级考核5分，同时要求驾驶员严格遵守公交服务规范，使用文明用语，规范服务行为，做到文明待客，安全行车。下一步呢，将持续加强驾驶员服务培训与日常管理，重点改善服务态度，规范言行举止，加大线上动态巡查频次，督促驾驶员文明服务，全面提升公交服务质量。那么另外呢，也感谢这位张先生对公交运营服务的监督与关注，也欢迎张先生多提宝贵的意见。好，再来关注一位马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在亳州残疾人乘坐公交车为什么还要分一级、二级、三级？在合肥呢，只要是残疾人都可以享用免费乘车，想问一下可以放宽政策吗？那么我们来关注是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我是残疾人乘坐公交免费政策严格遵照安徽省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条例落实，现阶段呢，免费对象为盲人及一二级重度肢体残疾人，省内各地经济与财政保障能力不一，政策尺度有所差异。合肥市结合四川实际，扩大了免费乘车范围。针对马先生提出的这个建议呢，公交集团已经完整记录，后续呢将报送上级主管部门，结合我市实际统筹研究政策优化工作。同时呢，建议马先生也可以向市残联提交相关的建议，反映三级残疾人出行面临的实际困难，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申请残疾等级重新鉴定。如果说鉴定结果符合免费乘车条件，公交公司呢将会按照规定为您办理免费爱心卡。好，再来关注一位桥东区桥东镇余集村王岸楼村的王女士反映，上次反映呢，村民私自填埋了自己村里的这个公共排水沟，今天呢也有人到现场进行了查看，该村民呢也承认是他填埋的，但是村里说他们没有权利把这个沟给挖开，说让自己再等等。想问一下，如果村里说没有权利挖开被占用的公共的排水沟啊，谁有权利去进行处理？我们来关注桥东区政府给出的回复。村委会组织双方在村部会议室见面沟通，两家60岁以上的人员分别指出，对方都占有自然庄内的村集体沟，双方呢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协商时呢，王女士再次拨打政风行风热线。另外呢，当日上午，包村干部实地查看了解，因两户争议不同，当时呢没有给予两户具体的处理结果。目前呢，该自然庄有多个沟塘都存在这种情况，造成呢该自然庄的一部分村民把靠近自家的沟塘给填平，据为己有。另外呢，有人在填平的沟塘上建起了房屋，村委会呢很难把填平的这个沟塘呢都恢复原状。在2026年的6月3号上午，村委会再次与王女士家人进行了这个见面沟通协商。目前呢，镇村已组织专人负责处置两家的这个纠纷事宜，争取早日化解双方的矛盾。好，再来关注一位潘先生反映，说自己的电动车在新华北路和古泉路交叉口和别人发生了碰撞，被拖走。12小时内到停车场领车，停车场要收取这个拖车费，想问一下是否合理？我们来关注是交警支队给出的回复。经核实呢，2026年的2月25号11时许，桥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接到报警称，桥城区古泉路与新华北路交叉口电动车与电动车相撞，无人受伤。执勤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发现其中一方人员受伤，因发生交通事故后，需要固定事故车辆的相关证据。辖区中队呢，将事故车辆拖移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招标的停车场。那么中队执勤交警于2026年的2月27号对该起事故进行调解，最终呢双方达成协议，并将车辆给予放行。那么车辆在停车场的保管费用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承担，但关于停车场收取的拖车费用不属于交警部门管理，建议可以再咨询一下其他部门。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十八里镇的季女士反映，以前在计生办工作，想问一下社保补缴的问题。那么桥城区人社局要原始工资证明，目前找不到了。如果说这个找不到十八里镇政府出证明可以吗？那么具体情况我们来关注市人社局给出的回复。关于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流程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补缴养老保险费起始时间不早于1996年1月，申请补缴费的主体是用人单位，补缴时由用人单位向社保经办机构提出补缴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累计补缴费年限不满3年的，提供补缴人员身份证明，按照劳动合同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法律政策规定的可以认定劳动关系的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对一次性累计补缴年限超过3年的，含3年，提供人民法院审计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部门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一次性缴费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应文书。那么单位证明的不属于劳动关系材料原件，不能作为补缴材料使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4: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李女士反映的问题，说亳州高新区第31中学食堂能否改进一下，小孩在学校呢每天吃饭不方便。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目前呢，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已安排该校要根据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工作指引和关于在全市中小学食堂实施局长陪餐制度的通知要求，加强日常监管，严格落实专人巡查制度，定期收集师生意见，持续提升饭菜质量和服务水平，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丰富食品种类，科学研判，精准施策，不断完善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协作机制，提升学校食堂及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增强广大师生和家长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要求该校根据中小学校园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工作办法试行的通知规定，有序组织膳食监督委员会代表参与检查，并开展家长到校陪餐活动。三是如果学生离家较近，可以选择回家就餐，由学生申请，经家长同意，该校给予审批。

好，再来关注有听众反映，红学英才，为什么学生周考要家长监考？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经核查呢，亳州市红学英才中学七八年级不存在每周组织周考的现象，但九年级存在周考的行为，该行为违反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相关规定。根据政策，义务教育阶段非毕业年级每学期仅可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初中年级可适当安排一次期中考试，学校不得组织周考、月考、单元考试等各类考试，也不得以测试、测验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亳州红学英才中学在周考组织中未发现存在要求家长到校监考的违规行为，教育分局呢已经依规责令该校立即停止周考安排，严格对照国家教育政策调整教学与考试计划，全面取消各类违规组织的考试。教育分局呢已经将红学英才中学纳入重点监管对象，定期开展检查，跟踪整改落实情况，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

好，再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自己的孩子在外地读高中，想转回亳州，需要什么手续？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学籍管理办法的精神，跨市或跨省转学的，需由家长或学生监护人向所在学校书面申请，经转出转入学校同意，并由转出转入地市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之后，方可进行转学。转入省市级示范高中的，需按同级示范学校方可互转的原则，转出的学校是省或市级示范高中，转入地的同级示范高中班级有空额方可接收。

0: 好，再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 ET 就医转诊备案如何办理？我们来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那么转诊备案的方式呢，一是线上办理，通过手机或者是电脑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在在线办理模块点击 ET 备案办理跨省 ET 就医备案，通过皖师通或者是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等方式登录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在地方专区中选择亳州，在 ET 就医模块按提示操作，可办理室外 ET 就医备案，包括省外。第二呢是现场办理，在市内定点公立医疗机构或者是参保地的市县乡医保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办理。第三呢是电话办理，可以直接拨打所在县区的电话进行办理，告知姓名、身份证号、就诊地区等信息。亳州市值是502-5522，桥城区303-9307，郭阳县723-7121，蒙城县765-3450，利辛县880-9339。手工报销所需要的这个资料呢，包括未能直接结算报销的，可以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零星手工报销。材料包括医保电子凭证，或者是有效身份证件，或者是社保卡、医院发票的原件、住院或者是门诊的费用清单、住院或者是门诊的病历、出院小结。报销时间呢是不超过30个工作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有一位张先生反映，想问一下这个申请法律援助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我们来关注是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法律援助申请表、有效身份证明、代理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经济困难情况说明表与法律援助相关的其他材料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赵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办理遗嘱公证有什么条件，效力如何？我们来关注市司法局给出的回复。那么遗嘱呢，是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其个人财产或者处理其他事务，并在其死亡时发生效力的单方法律行为。遗嘱公证呢，是公证处按法定程序证明遗嘱人设立遗嘱行为真实合法的活动，经公证证明的遗嘱为公证遗嘱。那么办理遗嘱公证呢，需要具备的条件：一、遗嘱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遗嘱人的意思表示真实；三、遗嘱的内容和形式不得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四、遗嘱人处分的财产必须是其个人合法财产；五、遗嘱人申办遗嘱公证，应当亲自到公证处提出申请，不能委托他人办理。遗嘱的这个效力呢？可以采取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口头公证等形式。在同一人有数份遗嘱的情况下，应以遗嘱人最后设立的遗嘱为准。遗嘱呢，是当事人对自己去世之后的个人合法财产或其他事务预先处分，这可以避免继承人之间因分配遗产而产生纠纷，而且遗嘱呢是遗嘱人去世之后才生效，这对于维护遗嘱人的生前利益，对于维护继承人的继承权以及避免纠纷和维护家庭安定团结，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公证遗嘱呢，能够保证遗嘱的真实、合法、有效，对保护遗嘱人和继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财产流转，具有重要的意义。

好，再来关注，有一位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如果说不服一些部门的行政行为，向谁复议？哪些行为可以进行复议？需要准备什么材料？我们的关注是司法局给出的回复。如果说处理个人的某个政府部门，可以向是直接当地政府去递交相关的材料，也可以选择向上一级部门去递交。比如说，你认为桥城区的某一个这个部门对你做出的这个行政处罚错误，你可以向桥城区政府提出复议申请书，也可以向市直相关部门提交复议申请书。那么如果说名称是分局，那么就要向隶属局的上级部门或者是本级政府提出。不过延误等实行垂直领导体制的行政机关，就只能向他的这个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申请。那么现在呢，国家正在对行政复议体制进行改革，以后复议集中，可以只向政府提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消息。那么另外，如果说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行政行为的侵害，就可以提出，比如说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土地等自然资源确权决定、征地补偿等。但是在客观上要具有侵害后果和联系，不能滥用复议的权利。那么行政复议呢，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比如居民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及其复印件，法人或其他组织要准备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如果说你认为侵权的具体行为文书有相关的文书的话，也要准备相关的处罚决定书，另外相关的这个证据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如果说有委托人的话，还需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的这个身份证明。那么另外呢，这个行政复议呢是不收费的。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您在明天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城市管理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2: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1: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2: 对对对，我这就去。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5: 愿你做一个爱笑的人。看到一句话，生活其实很简单，就是给自己微笑，给身边的人温暖，把颜色留给岁月，把简单留给自己。生活不会因为你的一句怒吼有所不同，却会因为你的一个微笑变得格外美丽。生活是自己的，情绪也是自己的，做一个明媚爱笑的人，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温柔。生活并非一路高歌，它会在不经意间将人绊倒，但是就算生活关了一扇门，我们也要努力为自己打开一扇窗，而微笑就是打开这扇窗的钥匙。面对挑战，微笑一下，告诉自己一定行，别人能够做到的，你通过努力也一定能够做到。面对失败，微笑一下，告诉自己没关系，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就是离胜利最近的时候。面对非议，微笑一下，告诉自己无所谓，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笑着笑着，你会发现那些难过的事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那个让你伤心的人也慢慢放下了。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1: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2: 悦动全程。
1: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王杰。
1: 欢迎大家啊，
2: 欢迎大家。
1: 好了，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2: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就是我们的掌上亳州啊，您可以直接 APP 当中直接下载，也可以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更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观看我们广播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您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号，直接搜索耀都时空，你也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是我们的官方账号。
1: 谢谢大家啊。王杰老师今天怎么那么温柔？
2: 这个
1: 一身语色，
2: 这不是我平常的样子，对不对？然后突然间就觉得，就文静了许多。那就像有一个明星，他叫蔡文静，大家说他除了名字带文静，他人一点都不文静。
1: 那咱俩就是这些都带杰啊，又都是
2: 杰出人士，
1: 对，老杰出了。这个大家都说他来了来了啊，欢迎大头啊。哎，最近呢，是因为这个我啊，这个和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见的多一点儿。有位听众朋友呢，
2: 咋背着我见面会了？
1: 真的是见面会了啊，见了好多啊。然后呢，有一位朋友的名字叫做，我就不说名字啊。
2: 大头吗
1: ？Superman 啊，这
2: Superman
1: 啊
2: ，Superman
1: 啊。然后呢，他呢就老是想说哈，也能不能最近聊点这个比赛的事情？也比较多
2: 还比赛啊，你看这电乐还不够燃吗？
1: 那够燃了呀，但是他这个他说的这个比赛呢，是因为是很多，你看现在咱那个工 BA 是不是咱亳州的，然后呢咱的足球小将是不是，再加上那个比如说有羽毛球联赛，
2: 还有刚刚传来的好消息，例如说我们的亳州学院的龙舟队获
1: 得了
2: 安徽省
1: 第一
2: 名，
1: 对，是比较多。
2: 就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南湖会看到他们这个训练
1: 比赛
2: 那个场景。
1: 对，
2: 他们训练的场景啊，那真的是少年意气风发，昂扬向上。
1: 对，
2: 他们的声音有时候都能传到我们这楼，耶二耶二。
1: 哦，这样
2: 整齐划一。
1: 我只能听见那个鼓
2: 点儿，对吧？
1: 鼓的棒棒棒。
2: 这让我想起了前两天啊，就是前两天说这个学乐器的再就业，就业呢，就是除了例如说哈，就是如果你敲架子鼓，除了敲架子鼓，你还可以去敲鼓点儿的。
1: 就他给别人搓背，
2: 都是点打盐，叭叭叭叭叭叭。
1: 哎呀，就行，这个
2: 行行出状元啊，家人们，
1: 三三尾六瓤啊，就是你看您在哪一行是吧？
2: 主要是得脚踏实地，跟我跟永杰一样，每次都准点跟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啊。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当年和您在一起看比赛的那位仁兄或朋友或长辈或那个他，现在到底在干什么？这期咱主打一个怀念。
2: 怀念。
1: 对，怀念啊。
2: 怀念，知道你怀念吗？我们以前有个同事叫怀念啊，也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啊。
1: 对，
2: 他说以前有一个动画片叫做《足球小将》，爱吃。
1: 看过。
2: 看过，我也看过。斑马，
1: 说的你。
2: 我斑马是吧？我还说这斑马音乐节还是那首斑马。
1: 这感觉您的那个这个穿搭是非常的就 nice 嘛啊，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聊聊当时你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回想一下，或者说你有和谁为了看比赛，然后坐在一起能坐好长时间。说这事儿呢，让我提到我一个，因为我们看 LPL 嘛，就是英雄联盟的比赛，开这个过年期间， 然后呢和几个朋友啊，过年呢大家都知道年货被里面就瓜子糖果八宝粥啊，腿收一收是吧，
2: 对、
1: 都有这些东西，
2: 泡面火腿肠，
1: 对对、泡面火腿肠类似的哈，我们就和几个朋友组团说去谁家去看这场比赛啊。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很正常，就没有说要干嘛干嘛，但是在看比赛的时候啊，真是那一年呢是一滴剂啊，然后呢非常非常的火，我们就去看，看完之后呢还取得了胜利啊，哎呀，而且相当相当的心里就特别的开心。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呢，真的是人均消费应该是两大把瓜子儿，口渴的不行，真是
2: 人均消费两大把瓜子儿，
1: 老大老大一把了，不行，现在不能嗑，现在给大家听一下，
2: 给大家开先挂啊，
1: 真是哎呀。
2: WML 对吧，他说永杰的头发真好，不仅浓厚而且
1: 厚实
2: 啊，不仅浓密而且厚实，真的。
1: 这个他叫王美丽，是一位美丽的女士啊。
2: 王美丽女士果然非常有眼光。
1: 我这发型呢现在基本上到这个理发店呢还有一个传统节目叫打薄。
2: 还打薄呢，还剃鬓角呢。
1: 但是有的地区他就没了哈、有的这。我上次我的发型师跟我说是哪一块头发没以前密了来着、
2: 他这样前后左右摸了大概有十下，然后他告诉我他没摸着哪一个地方不密，而且我目光所及之处黝黑发亮，扎心啊，家人们。
1: 不，我是白头，我少白头，我从小就少白头，还比较多啊。
2: 那你他是没见过真正少白头吧？
1: 不是，真的是我的白头发还挺多的，就是这个发型啊，它吹上去和不吹啊，完全两种概念，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2: 都一样啊。
1: 不是，
2: 就是、
1: 真的可以
2: 吹上去跟不吹，就是你看，就洗头发的时候，有时候啊，就是男生女生啊，无论还是见朋友啊，我们都说见一个人最高礼遇是什么？那就是
1: 洗头。
2: 哦、表示对这个约会的重视，不管你是去见男女朋友，还是好朋友，还是见长辈，只要洗头发了，那就是非常重视啊、
1: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吧？
2: 其实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想更多的是应该我们的。非常多的网友朋友也好啊，我们听众朋友多多参与，因为确实是为你们量身定制的，
1: 对，
2: 就是这个话题呢，是因为这个呼应粉丝的这样的一个呼声啊，就是我们响应粉丝的呼声，然后听到了你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响应，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些。
1: 对，而且呢，这个大家可以想一想，其实真的可以想一想，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呢，他可能，你不能说你没点娱乐活动嘛，对不对？你看各种各样的比赛都行，而当年那个特别火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同学告诉我说，有一位这个自己的朋友啊，在这个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没有开手机的声音看了两期歌手。你就想一想，不开声音他都能看下去，你说这个节目得多有吸引人，
2: 颜值堪比永杰啊。
1: 就是他就是没有开那个声音，他看歌手。你说你这个唱的，他说我能根据他的这个嘴唇的抖动来决定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唱法，真牛啊！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啊。看我们的群中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小小布丁说，儿时的玩伴金河在黄袍加身送外卖，谢谢。
2: 就是特别特别溜，你看我这两天看到非常多的这些就是就是嘎嘣脆的发言，什么就是什么别让天空等太久，带上大疆咱就走，
1: 这是大疆的广告语吧，这是。
2: 对，然后那刚刚他又是这个就是黄袍加身，就是你感觉到就是让你感觉到就不仅是忆当年，而且会感觉到那个时候的意气风发。
1: 对，一山说永杰真有福，天天美女相伴，那是我承认这点，不得不承认，确实是我台的美女主持人特别多，而且每天呢都必须在下午的时候聊一小时。就我们老说一句话，搭档之间老说一句话，就说就我现在看你我都烦，我给俺老公我佛哈都没佛那些。你告诉你和你老公或者说你的爱人能坐那聊一个小时，这事啊很少，是吧？
2: 我没敢讲话，这不是我说的，要么是蒙娜，要么就是
1: 雪瑞最多
2: 啊，
1: 雪瑞最多，因为那雪瑞咱我们俩搭的节目最多嘛。
2: 最近有没有见雪瑞？
1: 最近刚他来台办事儿见过一次。
2: 哎，对，我也是啊。所以听众朋友们，大家不要着急啊，马上雪水就回归啊。
1: 对，八月份他给我发了在八月底左右。
2: 快了，快了啊，家人们啊。我今天早上这个爱吃经香菜和经济，他说早上什么意思啊？他是连接上一句是吗？今年的每家末都在早上，烧烤店生意一下子就凉了一截。哦，对，以前世界杯的时候都是晚上，然后啤酒、烧烤、小龙虾狂欢，对吧？甚至有一些就是看球氛围比较浓的一些，就是场馆内还对，还会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就是公安干警在执勤，对吧？保障大家安全啊，就让大家玩得尽兴又安全。我是今天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个话题的呢？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播资讯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88.2的时候有一个资讯，然后他们最后一条的国际新闻是说，这个国际足联2号宣布，全部的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是1248人的球员的名单，包括阿根廷的大家熟悉的梅西，包括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也就是 C 罗等等啊，还有大家喜欢的门将等等，然后都将会在这个第六次出征世界杯，也就是说世界杯要开始了。
1: 哎，有些球迷就说了，有些那个球星啊，他老说他最后一届最后一届好几届了，真是，依然存，这是好事儿，知道吗？就让你，他要是现在就比如说要看篮球的朋友，乔丹说我再打两年，这个肯定会掀起一阵波澜，再说年龄那么大了，对吧？哎，这香菜说好多饭店都是投大屏。对，是的，很多的时候啊，就是明显的有，比如说这个，尤其是足球和游戏的这两个的受众群多一点。
2: 嗯，
1: 很多的篮球运动它可能就
2: 更亲民一点，就是它没有说那，就是它的参与度会高一点。
1: 我是这样说，就是它的基数。
2: 对对对对，
1: 就有基数，
2: 基数会更大一点，对不
1: 对？
2: 对
1: 对对，基数，你要是说它要是衡量，就是没有说谁在看篮球比赛的时候把它投到一个，就比如说一个特定的点。
2: 对。
1: 但是有些时间点呢，有人就愿意熬夜去看这个。
2: 是的。
1: 就比较多。但是你不能说那个什么篮球比赛就没有那个时间点，也有点稍晚的啊。
2: 篮球比赛它是区别于足球比赛的，就是我不是那么的专业哈，我也不是一个特别爱，就是说就是特别专业的看球的人。然后，但是我发现啊，就是看足球比赛，好多人都围在一起看，会有那个氛围。但是看篮球比赛，一般情况下都是自己拿手机看，就比如说周末了，然后会有一些固定的人，他会打开这个 CCTV 频道啊，会看到五频道啊，然后会这个去看一些就定点的转播，甚至手机，对吧？
1: 往
2: APP 上都会看，包括这个说这个好像说今年的世界杯的转播权，对不对？是最后的时候以
1: 咱给敲了
2: 0.5折，是吧？
1: 咱给敲了，
2: 对，给打骨折给拿下的。
1: 以前是哇哦这样，
2: 现在是哇哦。
1: 这太吓人了，真的是转播权，你给干多少倍，你是受了受不了。来看我们的朋友圈当中哈，这个朋友说，当年跟发小蹲在小卖部啃辣条看球赛，熬夜熬到嗓子哑，现在他在外省开五金店，天天忙进货，偶尔微信聊两句啊，再凑不齐时间一起看球了。哦，和生活挂钩了吧。这个他这个开五金店，
2: 我也在这儿点。
1: 对，
2: 我想想要不要说，是的，开五金店，我觉得开五金店的人都是能人，能工巧匠，在我心里堪比匠人啊。
1: 我觉得
2: 你想想，
1: 技艺特别好。
2: 对，然后你问他一个什么东西，他知道在哪儿，他知道价格，然后他又知道大小型号，他是17的、19的、21的，他是3伐的、2伐、2伐的。
1: 你家还有五金店吗？
2: 天哪，他这个水管这个头那个头，什么钛金合金各种金，我天，真的站在我这儿就是匠人啊，就是专家，我真特别佩服。以至于我现在就是每次就是路过五金店的时候，就我们这个箭头市一城附近不是有五金店吗？我每次路过的时候都多瞥两眼，就觉得厉害。
1: 对，
2: 油然而生的敬畏感啊。
1: 对，五金五折的好像是2030年，对，你说那个时间点就是往后推的那个啊，下一次的啊。不严谨了啊，不严谨了。我们说
2: 每一个男生都有一个奥林匹克精神，这个奥林匹克梦，是吧？我最近觉得就是很多的体育特别的让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有收获。就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看了一个就是接力赛， 就是大家应该在这个切片上会看过一个接力赛，就是第一棒、第二棒、第三棒，到第三棒的这个小伙子说了一句“计划有变，准备夺冠”，到最后真的是他们合力拿下了这个就是在世界上的比赛的小组赛的第一，非常非常的厉害。你会觉得特别燃的同时，你也会感觉到他们那种合作的精神。
1: 你说是短跑吗？
2: 对，短跑一百米短跑接力赛。
1: 哦，四乘一百米。
2: 四乘一百米。
1: 哦。
2: 对。然后你又会联想到，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佼佼者，就是他们也会感染我们。例如说，爱运动的永杰；例如说，现在在休假期依然很爱运动的雪瑞。当然，还有就是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啊，就说我们亳州蒙城有一个小伙子以安徽百米第一，就是安徽省百米第一，拿下了厦大的提前录取通知书。你会发现，哇，身边
1: 哇哦，
2: 真的是围绕大家的这个，
1: 真牛啊！
2: 对，就是特别厉害的这种运动氛围也好啊，对吧？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我们龙舟队获得了第一，
1: 对，
2: 大家怎么都那么优秀？
1: 哎，体育赛事现在在咱亳州蓬勃发展啊！那我这说这话，我腰板子我都直，真是。
2: 那可不嘛！
1: 现在全民健身的风气多好，真是。
2: 你看，它不仅是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省内啊，在国内拿奖的这些项目，我们身边，例如说我刚刚说到的永杰，永杰身边有很多的爱运动的朋友，
1: 对，
2: 我身边有很多爱运动的朋友。当然还有最近特别举行的我们的工编，对吧？
1: 对，
2: 工编，你想想每一个单位，然后每一个部门，甚至是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他也是在我们身边的一个公园，在曹操公园，你就会觉得啊，从一点到七点完全不觉得累的那种感觉，你参与其中才觉得就是乐在其中，乐不思蜀。那还有我们之前参加的这个就是在体育馆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工别，那叫什么别嘞，就是 CBA
1: 挥别
2: 啊，挥别，对，挥别，挥别也是。你看挥别现在是，大概是打了那么多场，大概只有一场，也就是上周的时候惜败，对吧？上周末的时候对安庆客场的时候败了，对吧？一直都是
1: 赢
2: 的状
1: 态。还有一个，
2: 现在应该是属于第八位次吧，第七、第八名的样子，在全省排名非常厉害了，已经。
1: 加油加油！运动健儿们啊，这是真不错啊！你是我的莫说耶，这美女是谁？她叫嫦娥。
2: 奔月，
1: 对，真是。
2: 等我先过完端午节。
1: 他和嫦娥共通点，他俩都是俩名的，
2: 俩字儿，
1: 俩字儿的王杰啊，我台著名美女大主播哈，好吧。
2: 这帽子反正戴上了是吧？
1: 这就一直没脱下来。
2: 对，这帽子反正戴上了，这不能拿掉了啊。
1: 对对对对。
2: 好，
1: 孙老师怎么还分享了我们的直播间啊？这
2: 谢谢孙老师，感谢孙老师，
1: 谢谢谢谢。
2: 比心。
1: 你让老杨来听，老杨一定要强调聊这个赛事的，他今天怎么没在线儿？
2: 哦，老杨，好，老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我台资深美女啊。
1: 哦，好，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上学同桌呢晚自习偷偷拿 MP4 躲在桌洞里看 NBA 啊，现在早就成家立业，在家带娃，球赛基本上没空看。只剩朋友圈偶尔转发一下球队的资讯，对。
2: 哎，你没有发现，就是他们有可能啊，就是没空看，但是只要有一个大事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立马的就在朋友圈刷屏。就例如说前一阶段的斯诺克，
1: 啊，
2: 对吧？我不知道我身边有那么多爱斯诺克的朋友，就那一天。然后呢？
1: 他自己根本都打不明白，他爱。
2: 他自己有，我说实在哈，就没有冒犯的意思，我自己都看不明白斯诺克，但是我知道，就是我大概知道。然后包括吴一泽夺冠呀，就是我也觉得就是油然而生的那种自豪感。你看我说的斯诺克就是台球，丁俊晖。
1: 啊。
2: 再无忌就是想到这个之前我台采访的一个立新的一个小伙子嘛。但是那天晚上我真的见识到了。我好家伙，原来我朋友圈那么多好友，他都是斯诺克迷呀。
1: 对，
2: 就他们说起来头头是道，那种油然而生的那种自豪感，我隔着这个我的微信朋友圈好友的这种，就是甚至我都已经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我都能感受到他那个自豪感。
1: 对，
2: 溢出我的屏幕了已经。
1: 那旁边去年那个赵新彤，
2: 哦，对，赵新彤，
1: 克里斯堡奇奇迹哈，这个克里斯堡那个，哎呦，这真懂，真是，
2: 这咋懂那么多呢？你看你
1: 都是二歪球的人，真是，
2: 真是的。
1: 三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能看见貂蝉？哎呀，又夸了你一遍。
2: 哎呀，哎，等我把马甲脱了。
1: 有点热是吧？
2: 对对对啊！
1: 貂蝉脱马甲啊！貂蝉的大招是什么？我真是。
2: 哎， 你刚刚你说你平常会看一些就是游戏的比赛，对不对？
1: 对啊，对，我

0: 对，大家都在这个提这个地方啊，我还要再多说两句。其实就是除了我们大家经常会口中说到的赵新彤也好啊，然后丁俊晖也好啊，甚至是刚刚夺冠的吴一泽也好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立新其实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选手在立新县，他是咱老乡，然后呢他非常遗憾的是在今年止步了32强，也就是在32进16的时候止步了，他叫做庞俊旭，非常非常厉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也可以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的老乡，也期待老乡下一次能够传来好消息。
1: 哎，你是不是给他做过一次视频呢？
0: 对，我之前会采访过一下他，我会觉得特别特别厉害，尤其我看到他妈妈坐到那儿，就是他在那个现场，他妈妈坐在那个椅子上，包括现场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当时他去比赛的时候，接他途中他飞给我发的那些视频，然后包括陪他训练的一些视频，我会觉得哇，特别特别的有感触啊，真的不容易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嗯，大家如果说这个有一些正在关注节目的，想要赞助我们节目也好，或者说是想要去培养一个这个有潜力
1: 的
0: 选手，好，大家都可以去联系一下他，真的是很不错的种子选手。
1: 好好好，王杰老师对于这些都知识了解非常透彻的，真是没选错，没选错，真是啊。接着咱来聊聊生活吧，好不好？这些同学说现在成家立业在家带娃，球赛基本不看的朋友现在还有多少，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扣个一啊，
0: 大家可以扣个一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和我们了解一下，真的是这种情况。就是现在很多的人呢，他呢是由于这个生活状态的一些改变，就没有办法让自己的一些小爱好得到这些这个实现。有的人呢很忙碌，就抽空拿手机看一下那个短讯资讯嘛，就资讯，
0: 就不再去整个关注比赛了，而看一下消息，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前面就是整场比赛那个时候是坐在那儿悠悠哉哉在那儿看，
0: 嗯，
1: 后来发展成什么情况呢？就是忙里偷闲刷一下短讯，看这个此类的信息变成什么样了。现在更容易，现在有很多的 AI 辅助的一些软件，然后呢就是实时告诉他3分钟以后发个信息，现在情况怎么样？现在情况怎么样？就他就会给他推，这个特别的多。
0: 我们家每周末基本上就是如果空下来都会有一个固定节目，就是我会在家打扫卫生也好，或者是我们做早饭也好，或者吃早饭，我们家就会响起，无论是手机放的还是电脑放的还是平板放的还是电视放的，你会响起一个篮球赛的声音，就不管就是我孩子爸他看不看，但是那个声音是一定会
1: 有。
0: 对，每周末只要我们在家都会响起。
1: 喜欢打篮球啊？
0: 倒还好，就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喜欢，现在喜欢看球会比较多一点。就是我会，你刚刚说的这个足球跟篮球的时候，我就会联想到，哦，他还真的是一个人，就是不是说默默看吧，就一个人在看球，看篮球啊。
1: 我都看中场休息那段。
0: 我都看那个美女播广告那一段，就是你想想那个打篮球的那个主播，我天哪，长得太漂亮了。那腿跟我胳膊似的，
1: 哎呦，这是
0: 真的。你能说出来几个？你能说出来几个？就是篮球主播，体育主播。
1: 不，我对这个一无所知。
0: 你对这个一无所知呀？
1: 我打篮球，但是我不爱看比赛。
0: 但你那个游戏当中的那个解说，
1: 你也不记得名字，就是看他熟悉而已。
0: 就那些游戏解说，有几个女的真特别厉害，就她说的时候动情之处啊，特别燃。就是每个人就是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大招出现的时候吧，对他们职业选手，然后他。就是每一次就是把他们的历史呀，就是把他们的经历呀，把他们的这个习惯呀，然后以及就是他们期待的状态呀，就以及他没想到为什么会用这个招，这个连贯说下，我就觉得哇，振奋人心，太厉害了，大快人心，太棒了。
1: 陈湘在说他2014年的时候用嘉文中单无敌，我也敢说我无敌，我还用剑姬上单无敌呢。就这个东西就是看真的很棒，看来你是玩游戏哈。说前天我去送外卖，这是你是我的梦啊，赞助是重点。好，
0: 欢迎大家来冠名运动全程啊。
1: 哎，好，
0: 广告位一，广告位二，广告位三，等大家啊。
1: 哎，说前天我去送外卖，去了网吧，到了我看到了他们在打吃鸡，我在那里看了他们结束，然后他们结束了。
0: 你有多久没去网吧了？
1: 上一次去网吧还是上一次。
0: 我没去过
1: 网吧，我觉得也最起码得有几年了吧。我们去网吧基本上就是自己的发小，过年了嘛，过年就是尤其是过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大家清闲，就比如说咱下午去组团。

0: 打个游戏，虽然说都玩的挺烂，但在一起玩一玩，难免有一个自己的活动。我的朋友圈非常纯净，打牌的人都找不到。
1: 他朋友圈就是除了运动还是运动。
0: 对对对，运动的
1: 人。他朋友圈就是运动，然后运动，然后对，就是爱好。他算是为数不多的，就是已经工作，甚至是当了爸爸之后依然有爱好的人。当然不能说是一个奢望啊，但是也是很多人都很想要去拥有的一个状态。
0: 啊，你们都没有自己的爱好。哇，天哪，真的不容易啊！
1: 骄傲着呢，是吧？就有一种说法是说，就是说，如果人有一个爱好，或者说你有一个特长的话，可以支撑你，就是下半辈子的很多的时光，可以给你很多力量。
0: 我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爱好。我以前啊，这是给大家讲吧，这个爱好其实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你现在嗤之以鼻，甚至有些看不惯的一些爱好，
1: 对，
0: 你慢慢你就会喜欢上它。
1: 还有很多你一直觉得你应该会一直会喜欢的爱好，后来想想不过就那样。
0: 对
1: 啊，不是说去魅啊，就是说，也不是说拥有就觉得也就那样啊。
0: 对，来我给大家举例子啊，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在不停的这个变化。我小时候啊，我特别喜欢看动画片。我又说这动画片真好看。那我就看到中央电视台中央十二套，然后有一个采访，就采访一个童星，那个童星说他现在爱打篮球，他以后要打 CBA， 要打 NBA， 当时我觉得篮球这个东西，谁能喜欢上他呀？还是动画片好看。当我上了这个小学还没毕业，我爱上了篮球。哎呦，说的很对。篮球这个东西呢，其乐无穷，外面下晒的人就没办法呼吸，
1: 就
0: 还得打，
1: 抱着球就走。
0: 对对对对，抱球就走，很爱篮球。
1: 拍一下这个你的球友，
0: 对，每天还擦一擦啊，就这个情况。
1: 就上课铃响了，
0: 对，
1: 迟迟不见人归。
0: 哎，你看这事儿就巧了嘛，这室外你打篮球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些公园啊，他都会有钓鱼的大爷，
1: 哇，
0: 钓鱼小伙子。哎，那个时候我就看，我说大爷这钓鱼好玩吗？大爷说钓鱼特别好玩，但我就坐看大爷坐在那儿十分钟没抬一杆，
1: 就一动不动。
0: 对，一动不动。我说这是有什么乐趣呢？有一年我在上大学一几年的时候，我的一位发小，他呢就很早就接触了钓鱼这个行业，因为家里面呢有这个钓鱼装备，还从事过渔业。然后呢叫我说他说晚上你来吧，晚上来
1: 夜钓啊，
0: 就在你们学校周边。你这样，我今天有点事儿，你帮我看一会儿我的钓位，我回家等会儿我再回来。我说那行，来就来呗，反正当我刺鱼重鱼第一条鱼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哇哦，我找到了这个乐趣。
1: Amazing，unbelievable。
0: 然后开始这样吗？
1: 其乐无穷了。
0: 对，一边钓鱼一边打篮球。打篮球那个时候呢，会路过一些在路旁打羽毛球的人。
1: 对，然后我一直在想，这羽毛球有啥好打的？羽毛球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就大家都会打的吗？
0: 对，
1: 这怎么大家突然间都喜欢打羽毛球了？
0: 哎，
1: 不至于说嗤之以鼻，最起码说没有那么感兴趣。
0: 我在打羽毛球的时候，我觉得啊，羽毛球是女孩子的运动。真是
1: 有点偏见一开始。
0: 对，我因为我见到很多都是女孩子在打，男孩子很少，就是女孩子和孩子玩，女孩子和女孩子玩。我那个时候什么叫内旋发力，什么叫杀球，什么叫跳杀，什么叫跳，什么这个就都不知道。
1: 专业了，专业了，上专业知识了，上强度了。
0: 对对对，这完全都不知道。然后后来就发现这款游戏啊，这款运动，它的这个层级划分非常非常的明显。
1: 哦，
0: 相当明显，就是高一级的朋友和你在一打，完全就是大人打小孩，
1: 就是水平。通过两三球立马立竿见影，你就知道他的水平如何，是吧？就是有没有，然后他一挥手你就知道。
0: 对对对，他一发力就知道，就不用挥手。哎呀，
1: 亳州足球下次主场，现在有青别，就是中国青少年这个足球联赛啊。然后也就是现在踢在37中，周末的时候你可以去看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好吧，朋友们，这个就是这个运动史呢会有所改变啊，大家都可以聊聊自己的。那上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就稍微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大家呢一定要捋好自己的文字，赶紧发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来啊，我们会多和大家聊聊，好吧。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以及我们的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耀都时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下方进行留言。例如说，就刚刚有朋友说这个足球赛在哪儿，是不是什么在37中啊？
0: 对，叫青，
1: 叫中青赛，中国青少年啊，然后足球联赛。
0: 哦，看来就踢的年龄不是特别的大。
1: 对对对，但是你会从那个我们的小将们身上感受到中国足球的希望，就是单单是这个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就是全国各地的他们的风采，不仅仅能够感受到这个不同区域的人的风采，还能感受到就是现在亳州小将身上的风采，就很多什么张哲宁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小伙子呀，踢的都相当不错。
0: 不错不错。那怎么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呢？
1: 啊，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啊，这我们刚不说过了吗？
0: 啊、
1: 通过 FM 107.2，通过我们掌播接口的，好、
0: 哎
1: 啊，再来一遍是吧？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这脑袋有点短路了，真是。好，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哈，你可以首先加入到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了，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就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他就可以，然后每天开心的聊一聊，谢谢大家啊。好的，老规矩啊，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要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通勤的情况了。提醒大家，行车路上安全第一，一定要格外注意啊。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从我台楼下出发的魏武大道啊。魏武大道区别于以往啊，今天有两个堵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台附近的啊，也就是我们台楼下附近，然后自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部分的拥堵，也就是说会有稍作等待的一个现象。继续往这个往北走的话呢，基本上一直到这个和柴胡路的交叉口，也就是魏武大道和柴胡路的交叉口前后，然后自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定的拥堵。其他的方位目前来看的话呢，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监路啊。我也有一个堵点，就是建安路这个跟这个耀都大道交叉口的地方啊，自西向东的方向啊，也就是说你自东向西走的话呢，会有一定的拥堵。
0: 东向就三千牛肉那个饭店没
1: 错。对对对对对，
0: 就
1: 那一块啊，其他的区域基本上也是一个畅通的一个状态啊。
0: 好的，好了，赶紧注意啊，西大道和汤王大道，西大道从南端我台楼下状态良好，不必担心。一直到南万达都没有增加，市政府门前也是畅通的，后侧也是非常平稳。光明路车少，文地路车不多啊。沥金路东西向比较顺畅，那么到了大余首北向南方向，从青云分校周边，这会有一些增加情况，您通行时一定要格外注意。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亳韶路交叉路口处，亳州学院正西门进入到西侧路口，稍作减速，格外注意。停放车辆较多一些，到养成大道比较平稳，但是平行东侧在仙翁路上18中西门西侧啊，这是由南向北方向增加的比较多一些，您通行时格外注意，这就是接送孩子家长比较多了啊。再往北来看，回到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杜仲路到凤尾路到柴胡路由南向北方向的增加，红学英才中学西门党校的北门凤尾路上都会有增加情况，您通行时格外注意。三北来善到耀都路都是比较平稳，亳州周边畅通无阻。平行西侧同乡路风华小学新校区由南向北方向格外注意。再到光明路状态良好，文地路在志愿小学啊幸福路小学周边会增加一些。沥金路呢，青云分校周边唐王华府通行时格外注意，乔装万达比较畅通。今天进出城城北进城都比较的顺畅，所以说您不必担心，都可以放心的选择，还是要提醒您行车路上安全第一条，一定要谨记谨记啊。这么忙的吗？
1: 工作工作啊，工作安排工作安排。
0: 好的，这个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们这个工作不易，知道吗？不容易啊。好，那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叫做当年陪你看比赛的人如今在干什么啊。
1: 我记得 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球队叫凯尔特人，他穿的是个绿色的球衣，就是为什么呢？我会知道呢。其实我并不看球，就是因为。哦，对，就是因为我陪他看，略知一二啊。其实我想大家应该生命当中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所以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哎，是的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老爸从前每逢大赛就陪我守着电视机，啤酒花生备好，边看边唠啊。如今年纪大了，要早睡，很少熬夜看完整场赛事，只能白天看集锦啊。
1: 就是你作为一个男生，你说就是从头看到尾的赛事，你会就第二天真的就像看重播一样，就是看集锦一样就这样看吗？
0: 会看，尤其我有的时候会重复看，就它精彩操作，
1: 反复学习。
0: 对对对，真的是有的时候精彩的那种瞬间，你每次看每次都觉得很让人怦然心动啊，很让人激动那种。
1: 就怎么可以那么优秀？
0: 你比如说哈，刘翔，110米栏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但凡有一个比如说空档期，然后这个广告就会出来，然后就是那现场的比赛的画面，它也就那12秒，是吧？
1: 对，但那12秒让我们记了大概有20来年吧，现在已经 对吧？
0: 一想的
1: 就你现在想想当中啊，依然觉得它很厉害，就是那枪声，那个枪声一响，那个大长腿健步如飞，就是你在记忆当中，甚至在我的记忆当中，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就是你提到刘翔，我就会想到那个画面。
0: 对，
1: 就甚至可以完整复刻那个画面感觉，包括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大家有一些切片啊，回去看这段历史的会发现，哇，原来那个时候他那么厉害那么强，然后身旁有那么多的优秀的其他的竞争选手，他依然那么的出色，
0: 引领了一段时间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牛的啊，
1: 常看常新啊。
0: 对对，因为后面的这个因为伤病的这个退赛这个事情啊，就大家呢一定要这个多多关注人他是啊，
1: 就有很多的运动选手，无论是这个我们的国家一级运动员也好啊，或者是国家级的运动员也好啊，甚至是就是代表我们这个去参加奥运会、全运会这些，为我国争光的这些选手，其实他们都特别特别厉害，有很多的闪光点，就特别特别厉害。就最近有个段子嘛，说就人上了一定年纪，天天就是。吃饭、工作、备战奥运会，
0: 对，
1: 就强身健体了吗？
0: 备战奥运，我们那个群叫备战奥运会，
1: 你们就真叫备战奥运会啊？
0: 真的，真的，我给你看一下，真是。
1: 就我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有一个段子叫什么“样样样样通，样样松”。
0: 你看，备战2028奥运会，
1: 备战2028呀。
0: 对
1: 啊，还有2年时间啊，1年半啊，
0: 然后
1: 还有2年时间，1年半备战奥运会啊。我们网友说他喜欢。看的可能是足球对吧，他踢的是前锋，前锋是足球对不对？
0: 对吧，那踢边路，我这不是完全就是这个凑人数，
1: 就是我以前对这个足球也会有一些
0: 守门员，不叫门
1: 对，就门将啊，对，我以前对这个门将啊，真的是我就觉得足球运动场当中啊，应该是门将是最轻松的，也就是女生会觉得这个多少会有一些就是些许的个人色彩在里面的一个角色。后来我发现不，一个厉害的门将至关重要，对一个球队来说
0: 非常重要。
1: 对，所以就是每一个角色当中，他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他的业务素质在关键时候非常非常的，就是。怎么呢？
0: 能派上用场？
1: 对对对，就非常非常的显现，就像你那个挥羽毛球一样，
0: 最后一道防线，他说
1: 啊，超级厉害。他们小学生踢足球啥时候？不是小学生，是小将们，就是他是青少年嘛，可能他应该是到了16岁吧，就不算是青菜了，就是不算是青少年了啊。具体的这个可能没有那么的准确啊，可能是14，可能是16啊。
0: 那十几岁的时候老猛了，
1: 对，厉害得很，
0: 很猛很猛啊，
1: 对。
0: 说吴磊进球的时候，他都是反复看啊，只要是刷到他的新闻，就搜一遍，专门就看一下。是的，足球这上面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人才啊辈出，有的时候我也是会经常会刷到一些啊，然后一直在看，一直在看。
1: Super One 又在备战，
0: 一直在备战。
1: 杨姐今天
0: 不是杨哥，杨哥，
1: 杨哥今天给不给力？杨哥。今天就 Super One， 杨哥说这个
0: 你备战什么？你告诉我。
1: 我先给你讲讲我备战什么，杨哥，就是我骑自行车，然后呢，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个分屏吗？就是骑自行车的、游泳的、撸铁的、打球的，各式各样运动放一块儿，就是样样通，样样松，我就是那样的。我应该备战的是全能吧？ 就十项全能那种。
0: 你这样说吧，你要是干什么我都会点，
1: 但是每一样都不精啊。你看我有自行车是吧，然后呢我也会游泳，我也会有泳镜泳裤各种各样的游泳装备，我也有撸铁的手套各种各样的护腰，然后呢我也可以去骑摩托车，但是我样样都好像不太能拿得出手。
0: 这人不扫兴，你想跟你玩什么、嗯、咱玩命吧、嗯、我有命真是什么
1: 玩的不亦乐乎。
0: 对、咱别赌太大，赌命的真是
1: 赌不了赌不了啊。
0: 对，
1: 我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好好的珍惜命了啊，好好的养身体，备战奥运会呢，等着啊。
0: 物体空间移动师说没有中国队吗？您说哪个赛事没有中国队？
1: 对，哪个队哪个赛事没有？你看看，
0: 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您就是这样的，是当年陪你看比赛的人如今在干嘛啊、
1: 嗯、
0: 这样一个聊法啊。中国队的这个很多赛事非常牛啊，好吧，
1: 太厉害了。包括这个我们作为这个武术之乡，我们的武术就是在五月底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类似于沛县吧，一个就是武术之乡的一个发源地的一个比赛，也是拿得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0: 是吧？
1: 对，
0: 华佗五禽戏啊，或者说西洋掌啊，
1: 嗯，
0: 这都是我们博主哎有了这个啊。这位朋友说，初恋当年陪我通宵看世界杯，为输赢吵吵闹闹，现在早已断了联系，偶尔刷到对方的动态，以各自成家。从此赛场再无并肩的人，哎呦！你说了有点。
1: 山一程，水一程。
0: 对对。
1: 从此山水不相逢。啊，就这样吧啊，人家陪你走过一段路了，您贵在知足啊，感恩。
0: 这么聊。
1: 谢谢人家啊。
0: 就是这个，如果说你的另一半还是特别喜欢和你在一起看比赛的话，
1: 嗯、
0: 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因为有的人他不愿意和你在一起看。就是你两个人如果说有一方呢是不喜欢某样东西的，你是那个是要是改变的，还是说你要去应和的，就这种情况，改变他，应和他，这两种方式。
1: 还有一种就是尊重他，
0: 嗯，
1: 对吧，就是你如果说有时间你可以参与，如果你没时间的话呢，你也尊重他，就像我弟妹尊重你一样，尊重你的爱好，无论是钓鱼还是运动还是打羽毛球，他会尊重你，他不是说每一项他都会参与，但是呢他会尊重你这项爱好，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了。
0: 是的，
1: 嗯
0: 嗯，这杨哥说不爱嘛，哈哈哈。嗯，我懂你的意思，只能是足球嘛，呀呀，都是略懂，这才是高手。说您呢高手，都是略懂，
1: 略过我。
0: 对，这真的有的东西你去了解就。你这在行的人，你都知道这里面门道有多深。
1: 对，
0: 对，
1: 真的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0: 对，
1: 就这个东西真的啊，就是不知者无畏。以前我不能理解啊，什么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意气风发，我现在幡然醒悟。
0: 行。老六他说大学宿舍一群兄弟挤在一个电脑上看球，输球呢一起叹气，赢球整栋楼都在欢呼。
1: 嗯嗯。
0: 现在四散各地上班，只能线上同步看直播，隔着屏幕聊聊天了啊。
1: 其实能隔着屏幕聊天已经算是很好的一个状态了。
0: 对，
1: 嗯，
0: 这个我告诉你，真是就是我那个大学寝室的所有的室友，我们的上班点都不一样。
1: 嗯，
0: 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发信息的时间点，人家很意外，就是全天24小时贯穿，
1: 就每个时间点都会有人。
0: 对，都会有人。对对，你比如说你发条信息在群里面，有可能他那个是早上回的，中午呢老二回的一个，中午那下午的时候老三，
1: 嗯，
0: 凌晨3-4点了老四来了一个，
1: 嗯，反正就接上了是吧，续上了。
0: 对，就这个特别神奇。你有
1: 还好有人回，就害怕就是你发出去之后就突然间安静没人回，石沉大海了。
0: 那很正常，那很正常，那是。我说甚至你自己发了一个视频之后，或者说发了一个什么话语之后呢，你就退出群聊了。
1: 何止是话语，就之前我有个大学同学，然后呢约好一块去蚌埠，就前一段不是蚌埠龙虾节吗，他刚好去蚌埠去学习，我们说的呀那斩钉截铁板上钉钉的事儿，我说一定，你放心你等我，然后我突然间有个直播任务，我说不好意思，
0: 我有直播任务。
1: 对，不好意思，临时有工作安排，对不起宝宝，下次一定。
0: 嗯、你把咱领导的手机号发给他。这那这个是确实是没办法。这个工作上的事情谁能说得准呢、是不是？
1: 对，所以就是觉得如果能这个同步隔着聊天已经是很好的一种情谊了，已经不错了啊，知足知足。
0: 有好多人是已经好长好长好长时间没见过了。
1: 嗯，
0: 就是我现在发现了我的记忆力真的不好了，我有很多同学我都已经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
1: 很正常嘛，我前两天不是我们上周直播的时候可记得了、有同学问他，我说你是我初中的还是我小学同学，我就觉得这个名好熟悉。
0: 对，然后我不看当年的毕业照，我都不知道我们俩一起同伙伴。
1: 对对对，我现在就看着当年毕业照我也认不出来他，真的就是你可知道就是现在啊，就毕业照我现在特别能理解，就是毕业照一定要打个名字
0: 啊，
1: 就在你后面对应的位置上打个名字，真的、我真的认不出来现在。
0: 那挺不容易的那个真是哈。那这个真的我想不起来，真的想不起来。
1: 就是还记得那个时候一起去陪你看球的人就是很难得的嘛，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就是还记得那个曾经陪你看球的人。
0: 对。这朋友说楼下大爷啊，从前夏天的搬个小马扎陪我在院子里看比赛，去年搬去儿子家住了啊，老院子也空了、再也没有傍晚结伴看球的光阴了啊。这肯定是自己的儿孙孝顺，是吧？
1: 嗯，
0: 让老爷子去接着面前去照顾。
1: 这有点像忘年交，就是我们在电影当中会看到那个下棋的那种感觉哈。
0: 嗯，
1: 就是会碰到一个年纪稍长的长辈，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当然不仅仅局限于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棋艺切磋哈，有可能就是共同看比赛嘛，就一个难忘的经历。
0: 是的，这真的是有这个忘年交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忘年交，但我的忘年交是有。
1: 我也有，我有亦师亦友的朋友，就是、对他，我们算不上忘年交，就是我觉得这个词啊，就是很难去称呼，就是我觉得他在我身边像朋友又像老师一样，当然会有一定的年龄差，但是我会觉得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嗯，我会。
0: 那他从你身上学到了没有呢？
1: 那当然了，我不是门门通门门松吗？
0: 哎，对，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他有的时候他说这个东西我真的是不懂，你要是一个年龄很大和你跨度很大的人和你聊天，有的人你说话的那个语气啊感觉啊，他总觉得不像个孩子，
1: 嗯，
0: 他就和你就聊得很投机，哎，那个感觉就非常有明显。有的人你主动和他打招呼，你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但是你说话之间的三两句你能探究到他可能是一个别样性格的人，就这个东西特好玩。
1: 所以老古语嘛，我们这个老祖宗就教我们了，人不可貌相嘛，
0: 海水不可斗量。
1: 对，就你看起来他非常高冷，你相处用原来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可爱、啊，你看起来他非常的甜，其实他非常坚韧啊。
0: 这大爷现在去儿子家住了啊，
1: 享福了。
0: 对，那院子当中，你没事，你给大爷打扫院子呀。啊，
1: 再打个电话。
0: 对，是我觉得这事儿可以做到了。
1: 嗯。
0: 那个前女友爱跟着凑热闹看足球，她也看不懂规则，就陪着熬夜。
1: 哇！
0: 分开好几年了啊，听说专心经营点小店呢，早就不关注任何体育赛事了啊。
1: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0: 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有些东西它特别奇妙，就是你不愿意干啥，你老是能碰到这事儿；你愿意想干啥，这事儿离你越来越远。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
1: 例如
0: 比如说你看，你有的时候你想出门工作，你想换一种生活，甚至你想开个什么什么样的店，你其实这个店呢，你现在开始说后天你就能干了，按照法律规定来说的话后天你就能干了，但是你总有一些很奇妙的事情阻止你不让你干这事儿。
1: 嗯，
0: 你比如说很奇怪，我上次有和朋友就这样去聊的，我们准备去开一个店，然后这个店是吃的，就是那个，因为我喜欢吃鸡嘛，然后我就让他去学了。学了之后，他说来开这个店吧。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呢，和那个老板说我们今天要去你那儿学习。老板说来吧，今天说去学习。我们当天走，他当天晚上也出门了，他去淮南了。
1: 就到店里没人啊，碰壁了。
0: 对，我们又追到淮南，追到淮南之后呢，我看时间不够嘛，我说我得回来上班。他说行吧，那你走吧。我去，他就开始去宣传录完之后回来之后， 回来之后呢，去这个找店面啊，装修啊，类似这些事情，杂七杂八的都跟大家说了。我们去办证的时候，那天不上班。我说怎么还有不上班的时候呢？他说
1: 好事多磨呀。
0: 啊，然后我们去装修，我装修呢，我就说了一样，我说这个楼梯啊，必须要和一二层接着的时候，一定要不要做这么陡。
1: 嗯，
0: 那个空间呢，稍微来说有点小。就他们俩谈价格的时候，我都没听懂他们到底敲定了多少钱去做这个楼梯。我就说这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做完楼梯之后，我一看非常陡，根本就不行。这本来就是一个星期以后就可以开练了，后来就已经磨蹭了好几个月啊。这个东西就很神奇，哎，有点受不了，你真的是，就是他那个东西会让你劝。劝过来劝过去，劝过来劝过去。
1: 不是，它就是它中间会有很多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就例如我们装修的时候有小的细节嘛。但是正所谓天下大事作于细节，这些小的细节决定，就是你刚刚说到，例如说这个楼梯太陡，它就有安全隐患嘛，磨合嘛，对不对啊？我们看到有朋友说这个足球小将在意大利全赢了啊，是的，有这个，就是足球小将夺冠了嘛。中国足球少年队夺冠，对吧？这个新闻看到了。到淮南给发个消息，请你喝牛肉汤。您淮南的？
0: 他在淮南工作。
1: 哦，我好朋友也是淮南的。我刚刚说的就是跟那个朋友去相约在蚌埠，就是淮南的朋友，他从淮南出发，我从亳州出发，相约在蚌埠。后来他也没见到我，我也没见到他。
0: 那你去淮南喝碗牛肉汤，给他道个歉。
1: 好嘞。
0: 啊，告诉他不是我不想去，是我真的来不了啊。
1: 啊，我们朋友发什么了？
0: 啊，这朋友说我是永杰的羽毛球粉丝，哎呀，感谢！
1: 哇塞，
0: 我打得那么奇烂，你也是真有眼光啊！
1: 我这每一个人的水平，就从我的角度来看，永杰打得相当不错啊！
0: 哇哦，我真是我老不错了，我这个人啊！
1: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欧洲夺冠，好像很振奋人心啊，是吧？大家都对这个事情就是在网上呼声很高，大家点赞率也非常高。我看央视频发了一条视频，就有65万那个点赞。
0: 是吗？
1: 对，我刚看到21秒的视频，61.5万的点赞，
0: 很棒。限定小杨，你这个问题啊，就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这个5501234这个电话，5501234这个号码。而且现在您这个身体这个情况也看到了，因为宝妈，然后呢，你一定要5501234说明你那个情况，然后和咱们去聊一聊这个问题啊，就告诉他你在哪儿买的呀。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呀？你想得到什么样的这个回复啊？都可以让他们去跟你对接一下啊。如果是听到的话，你扣个一啊。来，继续来看啊，表哥以前有一个重要的比赛，喊我去他家撸串看球啊。常年在外地跑车，作息不固定嘛，难得会碰上一个空闲的赛事，我们俩就相约的到一起了啊，
1: 挺好的。就是我经常会，今天星期四吧，我经常会吃开封菜。开封菜有时候就周末的时候会有那些就是撸串什么看球的那些套餐。哦，我觉得哦，原来又到了这个世界，又到了大家可以跟朋友相聚的时候了。嗯。
0: 都开始这样了吗？
1: 就是因为我们作为女生很少去跟朋友约看球。啊，就是没有。
0: 我是说开封菜，不是说事儿。
1: 对，你看都卷成这样了，现在都，你知道吗？都不用下车，都直接给你沿街取，你提前10分钟点，他就给你送到手上。
0: 哦，现在咱还有是吧？
1: 尊贵的我们的家人们，看一下我们的报价单，我们的冠名，您值得拥有。
0: 我的天哪，现在真是啊，做哪个行业都不容易啊。所以说我那个朋友啊，你不是说你这多少样
1: 啊？
0: 要我
1: 啊，好听，好收啊，就哪天让我去尝尝你那个鸡肉就好了，脆不脆，香不香？
0: 都没干起来都。
1: 嘿，
0: 哎，我想占便宜没有，
1: 哎，
0: 不给你这机会、
1: 啊。好，高中体育老师他说，课余陪着我们在教室里看篮球赛，已经调到别的学校任教了，偶尔会相遇，还会偶尔聊两句当年喜欢的球星。就是男生是不是都有自己喜欢的球星，就是无论是足球、篮球、橄榄球，或者是这个网球，还有羽毛球，甚至是斯诺克，都有自己喜欢的那个选手。你看我们刚刚说斯诺克，就有人喜欢赵新彤、对吧，有人喜欢吴一泽、然后我们篮球这个篮球的我们知道的就很多了，对吧？
0: 对，
1: 就
0: 乔丹、詹姆斯、
1: 对詹姆斯、
0: 啊、
1: 对科比，就
0: 巨头啊，
1: 对。然后像足球我就知道一个 C 罗，对，罗纳尔多没了啊、
0: 这个是大小罗，你这个情况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看足球比较少，但是我看篮球也不多。对，我喜欢的。
1: 咱俩这聊什么呢？聊一个小时。
0: 不是，但是有些赛事他们让我看，我就觉得这人踢得真不错。他说是，他是世界球星，他当然踢得不错，就这个情况。
1: 是大家就有一些误解，就跟我对这个永杰的误解是一样的。啊，宋老师是我台这个比较优秀的前播音主持人，也是我们之前的领导。
0: 对对，是我们的一位。
1: 是我们
0: 的
1: 老师。
0: 好大哥，好大哥。
1: 对对对，算是我们亦师亦友的好朋友。
0: 对对对对。行，那继续吧，因为时间不多了，看最后一位吧，好不好？说一起在网吧看世界杯的网友，当年聊得热火朝天，慢慢断了联系，通讯录还在，却没有点开聊天的理由了啊！
1: 我没有这样的共情，不用看
0: 我。
1: 哦、我没有网友，我也没有断了联络的朋友，我还没有通讯录还在的朋友。
0: 以前在一起打游戏，你知道吗？以前在一起打游戏，打游戏认识的朋友，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就是突然遇到的，就觉得玩的挺不错，然后就加了一下，我拉个 YY 语音，他就来了
1: YY 语音，
0: 对，很有历史吧？
1: 好有历史，我感觉这个 app 都已经不用了。
0: 对，然后就在一起那个玩游戏，每天都玩游戏。他叫什么名，长什么样，根本就不知道。那我们就给他起外号嘛，叫外号。然后呢，这就小黑啊，他就来了。
1: 小黑，
0: 小黑打打游戏。
1: 来，小黑来了。
0: 去，这朋友尊重点。就跟小黑说，小黑打不打游戏？小黑打游戏。后来呢，要小黑有段时间说不打了。我说为什么不打了？他说最近呢工作上有点变动，要去外地几天。就从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很少了。然后他不打之后呢，我们有时候就凑不过人，那我们就慢慢的就开始不摸那个鼠标和键盘了。
1: 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也就不玩了，对吧？
0: 对。然后呢，慢慢的就开始就淡去了。
1: 对，
0: 这个就习惯了，好吧？
1: 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有开始也会有结束，但是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就是有时候啊，过程往往比结果还要精彩，还要值得你驻足。所以珍惜当下，享受现在所拥有的，也就是希望大家在下班路上可以注意安全。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那我们明天不听不散，拜拜。
2: 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愿你做一个爱笑的人。看到一句话，生活其实很简单，就是给自己微笑，给身边的人温暖，把颜色留给岁月，把简单留给自己。生活不会因为你的一句怒吼有所不同，却会因为你的一个微笑变得格外美丽。生活是自己的，情绪也是自己的，做一个明媚爱笑的人，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温柔。生活并非一路高歌，它会在不经意间将人绊倒，但是就算生活关了一扇门，我们也要努力为自己打开一扇窗，而微笑就是打开这扇窗的钥匙。面对挑战，微笑一下，告诉自己一定行，别人能够做到的，你通过努力也一定能够做到。面对失败，微笑一下，告诉自己没关系，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就是离胜利最近的时候。面对非议，微笑一下，告诉自己无所谓，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笑着笑着，你会发现那些难过的事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那个让你伤心的人也慢慢放下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汪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没有见过的。
7: 汪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看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要读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9: 麦收过后秸秆处理是头等大事，看蕲城区牛集镇如何堵疏坚固，让秸秆变废为宝。
10: 这所有的这个植物棒，每一个就组合配齐了，这个灭火器、铁锨、水桶、扫帚，包括悬空机、撒飞车，一应俱全。
9: 夏季马蜂活动频繁，消防提醒千万别这样做。
11: 若发现马蜂窝，切勿盲目自行处理，更严禁使用明火焚烧、硬物敲击或喷洒家用杀虫剂等行为。
9: 中高考临近，考点周边的餐饮店是否安全卫生？市场监管部门正在严查。
12: 又不是的，放圈上了。
13: 我有话。
12: 啊，你这打落食材，它会硬的尸体爬一摞，不摞到你食材里边了吗？
9: 半年时间，十多对夫妻圆梦新生，这项技术在亳州已逐渐成熟。
14: 现在已经医治了大概有十几对夫妻，有一半左右的夫妻呢都已经成功受孕了。
9: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麦浪翻涌，机器轰鸣，眼下蕲城区牛集镇50000多亩小麦全面开镰。每到夏收，来自外省的跨区麦客便驱车数百公里，准时抵达皖北。这些农机手不仅是收割的主力，也亲眼见证了当地小麦连年稳产增产的真实变化。上午10点，蕲城区牛集镇林子门村的麦田一片金黄，几台联合收割机来回作业，麦穗脱粒入仓一气呵成。田间的这对父子农机手来自河南商丘，自2019年起，他们已经连续6年准时来到牛集镇收麦，成了当地麦田里的老熟人。
15: 我跟着我爸已经跨区作业已经5、6年了，每年必来这里。我们跑过河南、江苏好多麦区，对比下来，最深的感受就是这里的麦子，一年比一年规整，颗粒更实，地更好，收成更稳。而且安徽人民又比较热情，像我们一日三餐，还有住的地方，晚上洗澡的地方，都会给我们安排好。
9: 常年奔走各地收粮，农机手对庄稼好坏最为敏感。他们说，前几年牛集镇的农田地块散，田埂多，收割机掉头费劲，作业慢，损耗也高。经过高标准农田改造之后，田地连片平整，路网沟渠齐全，农机作业效率明显提升，粮食浪费大大减少。
16: 现在比以前地块大了，机器跑起来也方便了，产量比以前高一亩地高几十斤，一年比一年好了，都是丰收年。
9: 农田变好，收割提速，种粮户的感受最直接。大型机械抢晴天收麦，解决了过去人工收割难、晒粮难、损耗高的老问题。 多年合作下来，本地农户与外地农机手之间建立了信任，年年定点相约。
13: 这些农机手呢，我们都很服气。每年我们都等到收割，都图啥呢？省心，省力，收的非常干净。所以呢，我每年我们都等到收割，干活非常仔细，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9: 良田丰产留住了农机手，而当地暖心的后勤服务则稳住了这支跨区作业队伍。
17: 我们村委会呢为外地的广大机手提供了一些后勤保障，食宿我们村委会全程提供，包括一些防暑用品啊，一些这个饮用水啊，包括晚上夜间住宿洗浴，让他们在我们这作业起来呢，为群众服务收割期间更安心放心舒心。
18: 针对跨区作业的农机手路途远，作业几种几具一损的特点，我们牵制服务、主动服务、全程服务，全力破解农机作业的堵点难点，通过精准调度、贴心保障，最大限度地提升收割效率，降低粮食的损耗，坚决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9: 麦收过后秸秆处理是头等大事，桥墩区牛集镇没有简单粗暴地禁止焚烧秸秆，而是一边做好防火守护，一边盘活秸秆用处，堵疏坚固，变废为宝。在桥墩区牛集镇安六村的秸秆禁烧指挥棚，值守工作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当地组建的志愿巡查队伍分片定岗轮班值守，全天候紧盯田间动态，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
19: 我们都是排好的，都有夜班，有巡逻的，有的看值班的，没事都下去巡逻。
10: 对，所有的这个指挥棚，每一个就组合配齐了，这个灭火器、铁锨、水桶、扫帚，包括悬空机、撒飞车，一应俱全，竭尽所能，这个防患于未然。
9: 管住焚烧的同时，牛集镇更是用心盘活秸秆资源。在桥北村，村里统一开展机械化秸秆打捆作业，全程免费为村民服务，帮农户省去不少麻烦。
20: 我们的村现在有一台打捆机，给群众免费进行打捆，打捆过之后，有利于农户进行播种玉米，打捆的秸秆也可以拉回家进行喂牛。
9: 为了让大家都理解配合秸秆治理工作，牛集镇还通过多种方式做好宣传，线上依托各村微信群及时推送秸秆禁烧、秸秆回收利用的小知识，线下出动宣传车巡回播报，在田间值守棚开展科普讲解，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跟村民讲清政策、讲明好处。
21: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大这个秸秆禁烧的督查力度，做好下一步的这个污边清理和清运工作，同时我们将继续加大这个宣传力度，让更多的群众知晓秸秆禁烧的政策，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大家共同参与进来，做好这项工作。
9: 说起乡村直播间，大家现在都不陌生了，很多村呢靠直播带货、线上宣传出圈。咱们桥墩区五马镇桥口村的直播间也不甘落后，不只是简单的讲政策，还能帮村民宣传农产品，成了村民们的线上服务站。
22: 这里是桥口村和梅乡村直播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
23: 镜头前侃侃而谈、耐心回复网友提问的是桥口村的村干部们。如今在桥口村，田间地头、村部小院就是直播间，村干部变身主播，拿起手机就能开启线上直播，把乡村日常、本土特产、惠民政策一一搬上云端，让乡村对接外界有了全新渠道。
22: 这个是油桃四号，
24: 这个是520，5月20日上市。我们桥口村的桃子从5月中旬一直到9月份都有。
23: 眼下正是本地油桃上市的关键时节，直播间里村干部熟练地向网友介绍着村内桃子的品种、上市时间和特色优势。为了把本土好物推出去，村干部们从零开始摸索直播技巧，用心做好每一场直播。
25: 既然咱直播了，都把粉丝的问题都给他叫他能讲的，能叫他理解，能叫他明白。
26: 以前没接触这个乡村和梅乡村直播间的时候，也有时候滑到人上来都是没注意看过，然后现在接触到了，然后都想学学别人的技术，看看人上咋说的，咋讲的，看人上咋给粉丝互动啊。
23: 不少在外务工的村民都习惯通过直播间了解家乡动态，咨询民生问题。就在村里的第二场直播中，一位在外务工的村民就在线上咨询了医保报销的相关流程，解决了自己的燃眉之急。
25: 他要是一来一回，不了解政策，不在咱直播间看到咱这场直播，然后回到咱老家来，那耽误了路费，然后又耽误了时间。
26: 开这个直播间主要就是想把家乡的政策宣传出去，叫外地的，在外打工的，就是咱们的村民，能更多的了解咱的政策。
23: 村干部变身乡土主播，直播讲政策，带货卖特产，贴心解民忧，这样的新模式也得到了村里老百姓的一致认可。
0: 俺经常看俺直播，还好讲政策，还找我给俺卖套。
1: 我们五马镇打造了一个试点村，就是桥口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后面我们也会逐步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推广到全镇，通过政策解读和乡风文明展示来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带动我们群众增收。
9: 夏季是马蜂

0: 繁殖和活动的高峰期。近期我市消防救援部门接连接到了多起处置马蜂窝的警情，那么他们会怎么处置这些马蜂窝呢？
1: 近日市区郭北片区的一个小区业主家中阳台上出现了一个马蜂窝，因为担心马蜂伤人，业主立即向消防员求助，消防员穿着防蜂服，采取火攻的方式迅速将马蜂窝清除，消除了安全隐患。
2: 好了，太干净了。
1: 5月22日上午，有市民报警称，亳州学院内一棵树上挂着一个篮球大小的马蜂窝。消防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利用高压水枪将马蜂窝从树上击落。5月27日，利兴县一小区的景观树上出现了一个长约半米的马蜂窝，消防人员使用专业设备将其安全摘除。亳州消防提醒广大市民，夏季是马蜂繁殖活跃期，马蜂对惊扰行为呢反应极为敏感，极易主动攻击人类。市民在日常户外作业或者是休闲活动的时候，需要格外留意屋檐下、墙体缝隙、各类设备内部等隐蔽区域，避免触碰疑似马蜂窝的巢穴。
3: 若发现马蜂窝，切勿盲目自行处理，更严禁使用明火焚烧、硬物敲击或喷洒家用杀虫剂等行为，此类操作极易激怒蜂群，引发群体性反击，造成群体性蜇伤事故。如果家中或周边出现马蜂窝，且马蜂已影响正常生活，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让专业人员携带防护装备和专业工具上门处置，以最大的限度保障自身的安全。

0: 为维护2026年高考中考期间我市各考点及周边区域低空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我市将在高中考期间临时增加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一、空域管制时段及区域，2026年6月7号7时至6月9号19时，在全市各高考考点及周边区域500米以内，垂直范围增高120米以下。2026年6月14号7时至6月17号17时，在全市各中考考点及周边区域500米以内，垂直范围增高120米以下，进行临时空域管制。二、管控类型。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的各类无人驾驶航空器及模型航空器。三、依法严查违规飞行临时管控期间，禁止单位、组织及个人利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及模型航空器进行飞行活动，经依法批准执行重大活动保障的飞行任务除外。请广大市民及飞行爱好者主动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规定，杜绝违规飞行。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中高考临近，考点周边的餐饮店是否安全卫生，市场监管部门正在严查。
1: 又不是的，放圈上的
2: 外挂
1: 啊，你这打楼实在，他会硬的史蒂法一摞不摞到你实在里边了吧。
0: 半年时间，十多对夫妻圆梦新生，这项技术在亳州已逐渐成熟。
3: 现在已经医治了大概有十几对夫妻，有一半左右的夫妻呢都已经成功受孕了。
4: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5: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4: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5: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4: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

0: 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1: 要的是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欢迎回来。中高考临近，为帮助初三、高三学子舒缓压力，提振信心，6月1号，博州市第32中学开展爱心助考逐梦远航主题活动，以温馨仪式与暖心关怀，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加油鼓劲。
2: 活动现场，全体初三、高三学生有序列队依次走过彩虹门，怀揣期许奔赴前程。随后大家来到签名墙前，手持马克笔郑重签名，写下冲刺誓言，锚定追梦方向。
3: 今天这个活动仪式感满满，当我走过彩虹门签下自己的名字，心里又激动又踏实。考前紧张感缓解了不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考上理想的学校。
2: 现场还设置了甜蜜分享与趣味互动环节，师生一起分享蛋糕的甜蜜，套福圈、投壶等小游戏趣味十足，同学们踊跃参与，还赢取了旺仔牛奶和可口可乐等小礼品。
4: 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切蛋糕做游戏，感觉非常高兴，大家互相加油鼓励，浑身都是劲儿，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旗开得胜，不负努力。
2: 爱心企业还现场赠送祝福手环和粽子，以实际行动为学子圆梦之路保驾护航。
5: 中高考是孩子们人生路上的重要关口，我们希望借助温情满满的助学，为学子减压鼓劲，让大家感受到学校、企业与社会的关爱。学校也会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祝愿所有学子从容应考，圆梦青春。
1: 中高考临近，为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6月1号上午，市场监管部门来到考场周边的酒店和餐饮场所开展食品安全检查。
6: 在博州18中考点附近的一家酒店，执法人员发现后厨悬挂着一个电机式的灭蝇灯，不符合要求，要求立即整改。
7: 又不是的，放墙上的，
8: 外面放。
7: 你这挡路实在，它会蝇子的尸体爬一落，不落到你实在里边了吗？
6: 执法人员提醒酒店负责人，要立刻把电机式的灭蝇灯更换成诱捕托盘式灭蝇灯。检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该酒店的冰箱虽然能够正常使用，但是外显温度计损坏，要求酒店负责人要尽快进行维修。
7: 你这冰柜温度也坏了，
8: 好几年了。
9: 这类的冰柜直接用，这在这个冰柜。
7: 你说这外显温度不坏了吗？
6: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博州32中考点附近的一家酒店，执法人员要求酒店负责人一定要提前做好员工培训，确保考生吃得好、住得好。接着，执法人员现场查看了酒店食材采购及贮存、食品加工制作、食品留样、三防设施配备等情况，询问中考、高考期间食谱制定情况。
7: 那留样不够，抽检你没法抽检，那你就判定不了，那你的食物到底是符不符合？
9: 对对对。
6: 检查期间，执法人员不断提醒工作人员要保持后厨和用餐区的环境卫生干净整洁，防蝇、防鼠、防虫设施要齐全，禁止销售隔餐食品，确保考生每餐食品安全可靠。
7: 高考期间，你所有的调味品，你就要全部用心的，全部用心的。
9: 好的。
6: 此次检查以考点周边的餐饮酒店和商家为重点检查对象，重点围绕食品安全制度落实、人员管理、环境卫生、原料采购与贮存、食品加工制作、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方面进行检查。
7: 如考生和家长发现有餐饮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可拨打12315举报。同时也提醒大家，外出就餐时进店要看是否证照齐全，餐食是否新鲜，尽量不要食用凉菜和生食，以防发生食源性疾病。
1: 下面这条消息对于面临生育问题的夫妻来说是好事儿。博州市人民医院现在已经能开展一代、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咱博州及周边地区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试管助孕服务。
6: 博州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已开展人工受精技术4到5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此次新增的一代、二代试管婴儿核心技术，精准适配不同病因的不孕不育病症，可覆盖临床绝大多数诊疗需求。技术落地以来，科室诊疗成效显著。
8: 哎呀，我们那个医院开展半年以来呢，我们现在呢做了有30对夫妻已经进入周期了。那我们现在已经医治了大概有10几对夫妻，有一半左右的夫妻呢都已经成功受孕了，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对我们也是一种鼓励吧。
6: 临床中，不少市民呢误以为试管婴儿代数越高，技术越好，成功率越高。那其实呢，一代、二代试管呢只是根据技术问世的时间排序，没有技术优劣、等级高低之分。核心区别呢在于适配人群不同。
8: 我们一代试管呢主要是针对一些女性因素的不怀孕，比如说输卵管不通，或者是卵巢功能不是特别好，排卵有点障碍，但男方的精子质量还是蛮好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比如说把卵取出来，把精子取出来，它可以自然受精，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代就可以了。那么二代试管呢一般是针对呢男性的极度的少弱畸形精子症，这样呢它在自然环境下呢它不能够正常受精，那我们就需要我们实验室的人员呢就是帮助我们进行这个受精。这种情况呢我们叫做二代试管。
6: 针对大家关注的试管成功率，杜玲玲介绍，试管婴儿呢并非生育保险箱，整体的平均成功率在50%到60%，受年龄、身体机能、心态、情绪等多重因素影响。自2024年8月1日起，安徽省已经将取卵术、人工受精、精子优选处理、胚胎培养、胚胎移植、单精子注射等8项辅助生殖核心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1: 近日，亳州时光里美食街区举办首届偷吃大赛趣味活动，以本土地道美食为依托，用轻松趣味的赛事形式，让市民游客在品鉴亳州风味的同时，重温青涩青春记忆，解锁别样的烟火文旅体验。
6: 本次大赛扎根亳州本土美食文化，精心甄选多款地道特色小吃，全方位展现亳州烟火风味。活动现场香气四溢，人气满满，豌豆馅、凉皮、小牛肉馍等一众亳州本土特色小吃集中亮相。不同于传统美食比赛的激烈竞技氛围，本次偷吃大赛主打怀旧、轻松、趣味，褪去了比拼的压力，让大家在沉浸式品美食、玩游戏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亳州地道美食。
10: 我感觉这比赛非常有意思，跟我上学时天天一块搁土豆的投资方面一样，
11: 就很好玩，很有趣，感觉回到了这个初中的时候。然后上课的时候偷偷的喝口水啊，吃个东西啊啥的。
12: 我们时光里首届偷吃大赛准备了各种亳州地道美食小吃，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也能让更多的人体会到青春那份独特的记忆，让时光里和亳州特色美食让更多的人知道。
6: 下一步，时光里美食街区将持续深挖本土文旅资源、美食资源，持续打造多元化趣味化的特色文旅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擦亮亳州美食文旅名片，助力本地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商务局，欢迎大家就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消费券以及电商、进出口、外资政策等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熊啸天。熊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市商务局相关科室、桥城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我们来关注施先生，他说呢，自己在申请汽车置换补贴的时候手机卡顿，不小心申请成了亳州市，实际呢是在合肥市，现在需要亳州的商务部门把自己的申请拒绝，这样自己才可以在合肥重新申请，希望能够尽快得到帮助。施先生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5: 你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商务局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6: 有联系了，有联系了，解决掉了已经。效率非常快，非常快。
5: 哎，好嘞，好嘞，祝您生活愉快。后续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也可以继续向栏目做反映。
6: 再见，再见，非常感谢你们，再见。
3: 好，关于目前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相关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商务局市场科科长郑太华来介绍一下目前的政策。
7: 这个今年的2026年的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呢，仍然是延续往年的这个两款内容，一个是汽车的报废更新，一个是汽车的置换更新。与往年政策不同的是，就是这个汽车的这个管件的政策点，就是去年的这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它是定额补贴，今年是根据车辆的销售价格按比例补贴，置换更新这个报废更新。是与销售价格的这个新车销售价格，这个按照新能源车是12%，然后燃油车是10%，新能源车最高不超过20000，燃油车最高不超过15000。这个置换补贴呢，也是就是延续以销售价格的一定比例来算，就是没有新能源的就是8%，燃油呢就是6%，新能源车不超过15000，燃油车不超过13000，这是政策的一个大的变化。 另外一个就是呢，就是车辆的性质，只要是个人名下的乘用车，无论它的使用性质，无论它是就是营运还是非营运，都纳入这个补贴范围。这是与去年两个政策的一个主要的变化。其他的具体条件呢，具体的政策条件，就是有些这个报废车的条件啊，就稍微就上延迟推迟个一年。主要的三点变化。
3: 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做补充介绍。喂，你好。
8: 喂，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想问一下，残疾人买那个家电，就是洗衣机，可以有什么优惠？
3: 我们有请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给您做政策介绍。
9: 你好。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实施的消费品旧换新里面，包括这个家电、数码以及现在正在扩围的自主品类，是针对所有的市民，都是在商务的这个层面上来说，都是享受的都是同样的这个政策。如果说你是特殊群体，到时候我们会不会再咨询一下那个残联或者是民政的部分？因为在现在就是你提到的，如果是残疾人，我们从6月1号正在自主品类扩围的里面有一项关于这个智能健康监测以及辅助器材，里面有个电动轮椅以及制氧机、呼吸机还有相关的这个辅助器材，目前是纳入到我们这个自主品类扩围的以及换新的政策了，是不是你可以考虑一下？
8: 我想就是我家里那个洗衣机坏了，我想换一下那个啥的，就是说不再拿了。
9: 但是针对这个家电类的六大类，就是针对所有的市民，目前实行的是同样的这个政策，15%的补贴，最高是1500元。
8: 15%的补贴。我想问一下，到我们这样你哪个地方可以购买呢？可这些地方怎么可以吗？
9: 你目前是在哪个县区？
8: 我在郭阳县曹石镇。
9: 郭阳县曹石镇应该是有的。然后你可以进入到我们云闪付的 APP， 有个消费品你就换新的那个模块，你点击进去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全市所有的参与门店信息。
8: 你在说的我看不到，因为说我的手机不是，我有的地方你的字不读，有的字不读，我是盲人。
9: 这样，你线下会后你打我们的电话555-3528，然后我们可以电话给你详细沟通曹石镇具体在哪个位置。
8: 好，谢了
9: 好，
3: 好，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啊。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参与的商户来讲，农村地区的参与商户多不多？有群众就讲建议扩大商户。
9: 目前我们这个消费品就换新参与商户，相较于全省其他地市还是比较多的，目前已经超过1000家了。但是乡镇这一块来说，主要还是集中在每个镇上的这个镇的，就是
3: 中心地带，
9: 就是你像各大的家电品牌，海尔呀、美的呀、格力呀，它在各个乡镇都有这个代理门店，基本上每一个乡镇已经实现了全覆盖。
3: 您刚才讲制氧机也是纳入这个补贴范围的，
9: 对，
3: 那它对于这个类型有没有一个定的要求呢？
9: 它这个要求必须是具有2类医疗器械资质的这个商户，或者是售卖商才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3: 也就是说有这方面需求的群众的话，可以去买的话，需要看资质吗？看他们的吗？
9: 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对消费者没有限制，但是我们在征选这个商户的时候，对商户和这个参与的商品这个是有要求的，必须是合乎这个医疗器械这方面的规定，然后并且又有正规的这个商品条形码，然后69码，这个是要有一定的规定的。
3: 你比如说你从这个客户端上可以很明细的查到哪一家可以进行购买，对不对？
9: 对。
3: 那有很多的市民他可能在平时的门店在这个去寻找的时候的话，他可以发现哪些标志是符合可以在这边购买的吗？
9: 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因为自主品类的扩围是在6月1号全省才开始实施的，目前我市正在已经征选商户这个阶段。像之前我们已经参与的商户，如果说他现在目前售卖的产品有这些我们扩围的这6类，他可以自主的就进入到这个我们的参与商户中。但是呢，像针对这个新扩围的关于这个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器材类的，目前参与的商户报名的还比较少，我们目前在宣传动员阶段。但是消费者如果说有参与的商户进来过之后，消费者去到店购买的时候，他能很快的就能看到哪些是参与的，因为我们 它必须商店里面要悬挂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标识、
3: 嗯、
9: 每一个产品上要有明确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这个补贴价格最终售价，这个还是到店之后就能立即都能看到的。
3: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做补充介绍。喂，你好。
10: 喂，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领导问一下。
3: 嗯，您说。
10: 一个就是我们是那买这个家电来，这样的有没有怎么样这样的补助？
3: 哦、
10: 然后二一个是像我们这样的低收入家庭。然后我们也不会使手机，也不会拿他的购物券来发放购物券，像我们也就没线下这样的服务，这样的给补助这方面的政策。
3: 好，我们有请丁科长。
9: 啊，你好，你第一个问题是不是说有没有特殊的补贴？是不是？我刚才、
10: 啊、对，我们也不会在线上也购啊，对，我们也买不起这样的那东西，就我也问一下呀。对，我们在手机上，我也不会在手机上试呀。对，就这方面。
9: 啊，你具体是想购买哪个家电或者是数码品类呢？
10: 俺就在我们数码品类，俺就夏天的连个空调都没有，就是想看看像这样的就，对，俺这样的户家庭户有没有啥的政策的补助啥方面。
9: 是这样的，目前我们商务部门在组织开展的这个消费品旧换新，针对家电、数码这十个品类呢，是属于普惠性质的，就是针对所有的消费者，这个实行的都是统一的补贴、统一的这个优惠政策。如果说针对特殊家庭群体，可能到时候我们会联动相关的像民政呀、其他部门，我们联合开展一些促销活动。
10: 就是我说的，就是那样的购物券呀、啊，人都是人那有那消费，要在手机上，在这有啥互联网上，
9: 就是你不会操作的这一块啊，这个
10: 我们像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手机支付，像我们这样的购物又没啥样的补助那个购物券
9: 就是你不会在手机上进行这种操作是吧？是这样，如果说你有需要，你线下打我们的电话553528，你告诉我是在具体哪个县区哪个乡镇，到时候我们联系当地的这个银联，就是我们的第三方平台或者商务部门，然后指导你，然后怎么操作，怎么领券，怎么到哪个店进行消费，可以吗？
10: 我们吃的都是那种，又不是那种老年机啊，又不是那种。
9: 这个没有关系，因为到时候我们有我们的平台服务人员，他可以用他的智能手机来登录，跟你注册账号，帮你申领这个优惠券，都是可以的。
3: 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补贴政策是统一的哈，没有针对特殊困难群众这一块的话，刚才丁科长就是说，有可能后续会结合其他部门，看是否针对特殊困难群众开展一些更优惠的活动。如果说您就是在抢优惠券的时候不会使用的话，目前又想购买一些产品，线下我们有请工作人员给您联系，然后帮助您到镇上或者是具体哪一个点，由他们的门店的工作人员具体指导您，好不好？
10: 好，因为啥？他们就是他们说帮我们去来这个申请这个券，但是我们又不会使这个手机支付这一类的，但是我们也是无法去操作，是吧？
3: 嗯，这个服务后续的话，
9: 那行，会后我线下我跟你联系一下，到时候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给你操作一下。
3: 嗯，好不好？
10: 好，今天主要是天气热，又冷，那你看可能
3: 这个活动已经开展了，就是对于特殊群众的这个服务，后续的话，也是要跟上，好不
10: 好？
3: 好，谢谢你
10: 。
3: 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草原留言说：“电动车补贴是怎么样的？有补贴吗？”
9: 两轮电动车吗？
3: 对。
9: 今年就是两轮电动自行车没有纳入我们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
3: 好的。刚才在介绍家电类的补贴的时候，还讲到了扩容了一些产品，也有群众留言就讲啊，比如说在这个家电类的包括电子这个数码产品消费的时候，它有一定的这个金钱的数额，比如说超过6000以上呢，可能它就没有补贴，问一下是否可以把这个金额给取消掉。
9: 是这样的，今年我们消费品以旧换新里面家电和数码这十个品类呢，是从国家层面就是确定的， 就是包括这个品类呀、补贴的标准呀和补贴的金额上限呀、
3: 嗯、
9: 都是全国层面统一实施的。因为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这个以旧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是一种普惠性质的。
3: 嗯
9: 嗯、主要还是针对这个消费群体，就是大众消费。可能有些个别的消费者或网友他有一些高端消费的需求，这一块呢，回头我们也线下给予考虑，比如说在促销活动中，我们可以考虑联动一些这些高端消费的这些商户，然后举办一些相应的促消费的政策，然后来弥补这一块。
3: 嗯，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抖音网友 H 一直在留言刷屏，就说金色华联的购物卡怎么说。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下任嘉宾桥城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周爱国来做一个介绍。
11: 哦，这位网友你好。然后你金色华联购物卡这事儿，桥城区商务局对这个事儿非常重视。鉴于桥城区政府这边人事调整，分管商务工作的区领导，区商务局对分管商务工作的区领导对金色华联的购物卡的这个事儿进行了汇报。新任区领导已约谈过金色华联主要负责人。6月7日，区领导到上海再次约谈金色华联主要负责人。6月13号，还要。约谈金色华联主要负责人，主要目的呢，都是想督促他筹集资金，增加商品品类和数量，以满足消费者购买的需求。
3: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商务局。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参与节目。我看到很多的网友在咨询，包括宅基地的审批啊，包括这个店外的摆摊经营啊，还有上线情况。那么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的导播会帮助您进行转办。在直播期间，也就是7:40到8:20期间，我们受理商务局相关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参与节目。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00到3: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那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城市管理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来参与节目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届时呢，也是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好，听众朋友关注的时间，以上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我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不幸。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了。
6: 好的，报案的是7点30分，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7: 悦动全程。
6: 大家好，我是永杰。
7: 大家好，我是王杰。
6: 欢迎大家啊。
7: 欢迎大家。
6: 好了，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7: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就是我们的掌上亳州啊，您可以直接 APP 当中直接下载，也可以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更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观看我们广播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您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号，直接搜索耀都时空，你也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是我们的官方账号。
6: 谢谢大家啊。王杰老师今天怎么那么温柔？
7: 这个
6: 一身语色，
7: 这不是我平常的样子，对不对？

0: 然后突然间就觉得，嗯，就文静了许多。那就像有一个明星，他叫蔡文静，大家说他除了名字带文静，他人一点都不文静。
1: 啊，那咱俩就是这都带杰啊，又都是
0: 杰出人士，
1: 对，老杰出了。这是大都说他来了来了啊，欢迎大头啊。哎，最近呢，是因为这个我啊，这个和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见的多一点。
0: 嗯，
1: 一位听众朋友
0: 咋背着我见面会了？
1: 啊，真的是见面会了啊，见了好多啊。然后呢，有一位朋友的名字叫做，我就不说名字啊。
0: 大头吗
1: ？Superman 啊，这
0: Superman
1: 啊
0: ，Superman
1: 啊。然后呢，他呢就老是想说哈，也能不能最近聊点这个比赛的事情？也比较多
0: 还比赛啊，你看这电乐还不够燃吗？
1: 够燃了呀，但是他这个他说的这个比赛呢，是因为是很多，你看现在咱那个工B A 是不是咱博州的，然后呢咱的足球小将是不是，再加上那个比如说有羽毛球联赛，
0: 还有刚刚传来的好消息，例如说我们的博州学院的龙舟队获
1: 得了
0: 安徽省
1: 第
0: 一
1: 名，
0: 哎，
1: 对对，是比较
0: 多，就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南湖会看到他们这个训练
1: 比赛
0: 那个场景，
1: 对对，
0: 他们训练的场景啊，那真的是少年意气风发，昂扬向上。
1: 对，
0: 他们的声音有时候都能传到我们这楼，耶二耶二。
1: 哦，这样
0: 整齐划一。
1: 我只能听那个
0: 鼓点
1: 对
0: 吧？
1: 鼓的棒棒棒。
0: 这让我想起了前两天啊，就是前两天说这个学乐器的再就业，就业呢，就是除了，例如说哈，就是如果你敲架子鼓，除了敲架子鼓，你还可以去敲鼓点的。
1: 就是他给别人搓背，
0: 都是点打盐，叭叭叭叭叭叭。
1: 那也就行，这个
0: 行行出状元啊，家人们，
1: 对对，三三尾六瓤 啊，就是您看您在哪一行是吧？
0: 主要是得脚踏实地，跟我跟永年一样，每次都准点跟大家相约在节目当中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当年和您在一起看比赛的那位仁兄或朋友或长辈或那个他，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哦，这期咱主打一个怀念，
0: 怀念，
1: 对对对，怀念啊，
0: 怀念，知道你怀念吗？哎，我们以前有个同事叫怀念啊，也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啊。
1: 对对对对
0: 啊，他说以前有一个动画片叫做《足球小将》，爱吃
1: 啊，看过看过，
0: 看过看过，我也看过斑马，
1: 说的你
0: 啊，我斑马是吧？我们还说这斑马音乐节还是那首斑马斑马
1: 啊。就是感觉您的那个这个穿搭是非常的 nice 嘛啊
0: 啊，
1: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聊聊当时你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回想一下，或者说你有和谁为了看比赛，然后坐在一起能坐好长时间。说这事儿呢，让我提到我一个，因为我们看 LPL 嘛，就是英雄联盟的比赛，开这个过年期间。然后呢，和几个朋友啊，过年大家都知道，年货被里面就瓜子糖果啊、八宝粥啊，腿收一收是吧？
0: 对，
1: 都有这些东西。
0: 泡面、火腿肠。
1: 对对，泡面、火腿肠类似的哈，我们就和几个朋友组团说去谁家去看这场比赛啊。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很正常，就没有说要干嘛干嘛，但是在看比赛的时候啊，真是那一年呢，是一滴剂啊，然后呢非常非常的火，我们就去看看完之后呢还取得了胜利啊，哎呀，而且相当相当的心里就特别的开心。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呢，真的是人均消费应该是两大把瓜子儿，口渴的不行，真是
0: 人均消费两大把瓜子儿，
1: 老大老大一把了，不行，现在不能渴，现在给大家听一下，
0: 给大家开先挂啊。
1: 你真是呀，
0: WML 对吧？他说永杰头发真好，不仅浓厚而且
1: 厚
0: 实啊、不仅浓密而且厚实，真的。
1: 这个他叫王美丽，是位美丽的女士啊。
0: 嗯，王美丽女士果然非常有眼光。嗯，
1: 我这发型呢，现在基本上到这个理发店呢，还有一个传统节目叫打薄，
0: 还打薄呢，还剃定角呢。
1: 但是有的地区它就没了哈，有的这。我上次我的发型师跟我说是哪一块头发没以前密了来着？
0: 他这样前后左右摸了大概有十下，然后他告诉我他没摸着哪一个地方不密，而且我目光所及之处，黝黑发亮，扎心啊，家人们！
1: 不，我是白头，我少白头，我从小就少白头，还比较多哈。
0: 那你他是没见过真正少白头吧？
1: 不是，真的是我的白头发还挺多的，就是这个发型啊，他吹上。

0: 上去和不吹啊完全两种概念，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1: 都一样啊。
0: 不是不是，
1: 就
0: 真的可以
1: 吹上去跟不吹，就是你看就洗头发的时候，有时候就是男生女生啊，无论还是见朋友啊，我们都说见一个人最高礼遇是什么，那就是
0: 洗头
1: 洗头呗。
0: 哦，
1: 表示对这个约会的重视，不管你是去见男女朋友还是好朋友还是见长辈，只要洗头发了那就是非常重视啊。
0: 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吧。
1: 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想更多的是应该我们的非常多的网友朋友也好啊，我们听众朋友多多参与，
0: 嗯，
1: 因为确实是为你们量身定制的。
0: 对，
1: 就是这个话题呢，是因为这个呼应粉丝的这样的一个呼声啊，就是我们响应粉丝的呼声，然后听到了你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响应，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些。嗯，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这个大家可以想一想，其实真的可以想一想。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呢，他可能，你不能说你没点娱乐活动嘛，对不对？你看各种各样的比赛都行。哎，当年那个特别火啊，我记得有一次，我那个同学告诉我说，有一位这个自己的朋友啊，在这个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没有开手机的声音，看了两期歌手。您就想一想，不开声音他都能看下去，你。你说这个节目得多有吸引人，
1: 颜值堪比永杰啊！
0: 就是他就是没有开那个声音，他看歌手。你说你这个唱的，他说我能根据他的这个嘴唇的抖动来决定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唱法，真牛真牛啊！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啊。看我们的群中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小小布丁说。儿时的玩伴金河在黄袍加身送外卖，谢谢。
1: 最近大家都特别溜啊，就是特别特别溜。你看我这两天看到非常多的这些，就是，就是嘎嘣脆的发言，什么，就是什么，别让天空等太久，带上大疆咱就走。
0: 这是大疆的广告语吧？这是。
1: 对，然后那刚刚他又是这个，就是黄袍加身，就是你感觉到哈，就是让你感觉到，就不仅是忆当年，而且会感觉到那个时候的意气风发。
0: 对对对。一山说：“永杰真有福，天天美女相伴，那是。”我承认这点，不得不承认，确实是我台的美女主持人特别多，而且每天呢都必须在下午的时候聊一小时。就我们老说一句话，搭档之间老说一句话，就说。就我现在看你我都烦，我给俺老公我佛哈都没佛那些。你告诉你和你老公或者说你的爱人能坐那聊一个小时，这事啊很少是吧。
1: 我没敢讲话，这不是我说的，要么是蒙娜，要么就是
0: 雪瑞最多
1: 啊，
0: 雪瑞最多，因为那雪瑞咱我们俩搭的节目最多嘛。
1: 最近有没有见雪瑞？
0: 最近刚他来台办事儿见过一次。
1: 对，我也是啊，所以听众朋友们，大家不要着急啊，马上雪瑞就得回归啊。
0: 对，八月份他给我发了，在八月底左右。
1: 快了，快了啊，家人们啊！我今天早上这个爱吃惊，香菜和经济，他说早上什么意思啊？他是连接上一句是吗？今年的每家末都在早上，烧烤店生意一下子就凉了一截。哦，对，以前世界杯的时候都是晚上，然后啤酒、烧烤、小龙虾狂欢，对吧？甚至有一些就是看球氛围比较浓的一些，就是场馆内还，对，还会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就是公安干警在执勤，对吧？保障大家安全啊，就让大家玩得尽兴又安全。我是今天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个话题的呢？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播资讯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88.2的时候有一个资讯，然后上面最后一条的国际新闻是说，这个国际足联2号宣布，全部的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是1248人的球员的名单，包括阿根廷的大家熟悉的梅西，包括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也就是 C 罗等等啊，还有大家喜欢的门将等等，然后都将会在这个第六次。出征世界杯，也就是说世界杯要开始了。
0: 哎，有些球迷就说了，有些那个球星啊，他老说他最后一届好几届了，这是，依然存，这是好事儿，知道吗？就让你，他要是现在就比如说要看篮球的朋友，乔丹说我再打两年，这个肯定会掀起一阵波澜，再说年龄那么大了，对吧。哎，这相对说好多饭店都是投大屏，对，是的，很多的时候啊，就是明显的有，比如说这个，尤其是足球和游戏的这两个的受众群多一点， 很多的篮球运动它可能就
1: 更亲民一点，就是他们

0: 有说那就是他的参与度会高一点。
1: 我是这样说，就是他那个基数。
0: 对对对对，
1: 就有
0: 基数，
1: 基数
0: 会更大一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基数你要是说他要是衡量，就是没有说谁在看篮球比赛的时候把他投到一个，就比如说一个特定的点。
0: 对。
1: 但是有些时间点呢，有人就愿意熬夜去看这个。
0: 是的。
1: 就比较多，但是你不能说那个什么篮球比赛就没有那个时间点，也有点稍晚的啊。
0: 篮球比赛它是区别于足球比赛的，就是我不是那么的专业哈，我也不是一个特别爱，就是说就是特别专业的看球的人。然后，但是我发现啊，就是看足球比赛，好多人都围在一起看，会有那个氛围。但是看篮球比赛，一般情况下都是自己拿手机看，就比如说周末了，然后会有一些固定的人，他会打开这个 CCTV 频道啊，会看到五频道啊，然后会这个去看一些就定点的转播，甚至手机对吧，某 APP 上都会看。包括这个说这个好像说今年的世界杯的转播权对不对，是最后的时候以
1: 咱给敲了
0: 0.5折是吧，
1: 咱给敲了
0: 给打骨折给拿下的。
1: 以前是哇哦这样，
0: 现在是哇哦，
1: 这太吓人了，真的是转播权你给干多少倍，你是受了受不了。来看我们的朋友圈当中哈，这个朋友说，当年跟发小蹲在小卖部啃辣条看球赛，熬夜熬到嗓子哑，现在他在外省开五金店，天天忙进货，偶尔微信聊两句啊，再凑不齐时间一起看球了。哦，和生活挂钩了吧。这个他这个开五金店，
0: 我也在这儿点。
1: 对，
0: 我想想要不要说，是的，开五金店，我觉得开五金店的人都是能人，能工巧匠，在我心里堪比匠人啊。
1: 我觉得
0: 你想想，
1: 记忆特别好。
0: 对，然后你问他一个什么东西，他知道在哪儿，他知道价格，然后他又知道大小型号，他是17的、19的、21的，他是3伐的、2伐、2伐的。
1: 你家还有五金店吗？
0: 天哪，他那个水管这个头那个头，什么钛金合金各种金，我天，真的站在我这儿就是匠人啊，就是专家，我真特别佩服。
1: 对，
0: 以至于我现在就是每一次就是路过五金店的时候，就我们这个箭头市一城附近不是有五金店吗，我每次路过的时候都会多瞥两眼，就觉得厉害。
1: 对，
0: 油然而生的敬畏感啊。
1: 对，五金五折的好像是2030年，对，你说那个时间点就是往后推的那个啊，下一次的啊。不严谨了啊，不严谨了。我们是
0: 每个男生都有一个奥林匹克精神，这个奥林匹克梦，对吧？我最近觉得就是很多的体育特别的让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有收获。就是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看了一个就是接力赛。就是大家应该在这个切片上会看过一个接力赛，就是第一棒、第二棒、第三棒，到第三棒的这个小伙子说了一句计划有变，准备夺冠，到最后真的是他们合力拿下了这个就是在世界上的比赛的小组赛的第一，非常非常的厉害。你会觉得特别燃的同时，你也会感觉到他们那种合作的精神。
1: 你说是短跑吗？
0: 对，短跑100米短跑接力赛。
1: 哦，4×100米。
0: 4×100米。
1: 哦。
0: 对。然后你又会联想到，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佼佼者，就是他们也会感染我们。例如说爱运动的永杰，例如说现在在休假期依然很爱运动的雪瑞，当然还有就是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啊，就说我们亳州蒙城有一个小伙子以安徽百米第一，就是安徽省百米第一，拿下了厦大的提前录取通知书。你会发现哇，身边真的是围绕大家的这个
1: 真牛啊。
0: 对，就是特别厉害的这种运动氛围也好啊，对吧？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我们龙舟队获得了第一。
1: 对，
0: 大家怎么都那么优秀。
1: 哎，体育赛事现在在咱亳州蓬勃发展啊。那我这说这话我腰板子我都直，真是。
0: 那可不嘛，
1: 现在全民健身的风气多好，真是。
0: 你看它不仅是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省内啊，在国内拿奖的这些项目，我们身边例如说我刚刚说到的永杰身边有很多的爱运动的朋友。
1: 对，
0: 我身边有很多爱运动的朋友，当然还有最近特别举行的我们的工编，对吧？
1: 对，
0: 工编，你想想每一个单位，然后每一个部门，甚至是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他也是在我们身边的一个公园，在曹操公园，你就会觉得啊，从1点到7点完全不觉得累的那种感觉，你参与其中才觉得就是乐在其中，乐不思蜀。那还有我们之前参加的这个就是在体育馆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工笔，那叫什么笔嘞？就是 CBA
1: 挥别
0: 啊，挥别，
1: 对，
0: 挥别，挥别也是。你看挥别现在是，大概是打了那么多场，大概只有一场，也就是上周的时候惜败，对吧？上周末的时候对安庆， 客场的时候带了，对吧？一直都是
1: 赢
0: 的状态。
1: 还有一个，
0: 现在应该是属于第八位次吧，第七、第八名的样子，在全省排名非常厉害了，已经。
1: 加油加油！运动健儿们啊，这是真不错啊！你是我的莫说耶，这美女是谁？她叫嫦娥。
0: 我马上去奔月。
1: 对，真是。
0: 等我先过完端午节。
1: 他和嫦娥共同点，他俩都是俩名的，
0: 俩字儿，
1: 俩字儿的王杰啊，我台著名美女大主播哈，好吧。
0: 这帽子反正戴上了是吧？
1: 这就一直没脱下来。
0: 对，这帽子反正戴上了，这不能拿掉了啊。
1: 对对对对。
0: 好，
1: 孙老师怎么还分享了我们的直播间啊？
0: 谢谢孙老师，感谢孙老师，
1: 谢谢谢谢。
0: 比心。
1: 你让老杨来听，老杨一定要强调聊这个赛事的，他今天怎么没在线儿？
0: 哦，老杨，好，老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我台资深美女啊。
1: 啊、哦，好，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上学同桌呢，晚自习偷偷拿 MP4 躲在桌洞里看 NBA 啊，现在早就成家立业，在家带娃，球赛基本上没空看。只剩朋友圈偶尔转发一下球队的资讯，对。
0: 哎，你没有发现，就是他们有可能啊，就是没空看，但是只要有一个大事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立马的就在朋友圈刷屏。就例如说前一阶段的斯诺克，
1: 啊，
0: 对吧？我不知道我身边有那么多爱斯诺克的朋友，就那一天。然后呢？
1: 他自己根本都打不明白，那咋爱？
0: 自己有，我说实在哈，就没有冒犯的意思，我自己都看不明白斯诺克，但是我知道，就是我大概知道。然后包括吴一泽夺冠呀，就是我也觉得就是油然而生的那种自豪感。你看我说的斯诺克就是台球，丁俊晖啊，再无忌就是想到这个之前我台采访的一个例行的一个小伙子嘛。但是那天晚上我真的见识到了。我好家伙，原来我朋友圈那么多好友，他都是斯诺克迷呀。
1: 对，
0: 就他们说起来头头是道，
1: 嗯，
0: 那种油然而生的那种自豪感，我隔着这个我的微信朋友圈好友的这种，就是甚至我都已经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我都能感受到他那个自豪感，
1: 对，
0: 溢出我的屏幕了已经。
1: 那旁边去年那个赵新彤，
0: 哦，对，赵新彤，
1: 克里斯堡奇迹哈、啊，这个，克鲁斯堡那个，哎呦。真懂，真是这
0: 咋懂那么多呢？你看你
1: 都是二白球的人，真是的
0: 、
1: 三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能看见貂蝉？哎呀，又夸了你一遍。
0: 哎呀，哎，等我把马甲脱了。
1: 有点热是吧？
0: 对对对啊！
1: 貂蝉脱马甲啊！貂蝉的大招是什么？我真是。
0: 你刚刚说你就平常会看一些就是游戏的比赛对不对？
1: 对啊，对，我最近一次看的就是LPL， 就英联盟嘛。
0: 嗯、
1: 然后再如果说你要是它不算个正规比赛的话，是一个组织比赛的话，就是马老师的比赛嘛。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芜湖啊，然后呢，他的那个绝地求生的比赛，然后真的非常棒，非常棒啊。
0: 嗯。
1: 每次都看到他们的那个竞技选手的那个状态。我真的很羡慕那些这个运动员的反应时间，以及他们的那些这个专注力，真的非常非常强啊！做梦都想到那儿去拿个冠军，去啊！
0: 啊，我真的是特别觉得啊，都是对，大家都在这个提这个地方啊，我还要再多说两句。其实就是除了我们大家经常会口中说到的赵新彤也好啊，然后丁俊晖也好啊，甚至是刚刚夺冠的吴一泽也好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立新其实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选手在立新县，他是咱老乡，然后呢他非常遗憾的是在今年止步了32强，也就是在32进16的时候止步了。他叫做庞俊旭，非常非常厉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也可以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的老乡，也期待老乡下一次能够传来好消息。
1: 哎，你是不是给他做过一次视频呢？
0: 对，我之前会采访过一下他，我会觉得特别特别厉害，尤其我看到他妈妈坐到那儿，就是他在那个现场，他妈妈坐在那个椅子上，包括现场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当时他去比赛的时候，接他途中他飞给我发的那些视频，然后包括陪他训练的一些视频，我会觉得哇，特别特别的有感触啊，真的不容易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嗯，大家如果说这个有一些正在关注节目的，想要赞助我们节目也好，或者说是想要去培养一个这个有潜力的选手，好，大家都可以去联系一下他，真的是很不错的种子选手。
1: 好好好，王杰老师对于这些都知识了解非常透彻的，真是。 没选错，没选错，这是啊。这是咱再来聊聊生活吧，好不好？这些同学说，现在成家立业，在家带娃，球赛基本不看的朋友，现在还有多少？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扣个一啊！
0: 大家可以扣个一，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1: 和我们了解一下，真的是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现在很多的人呢，他呢是由于这个生活状态的一些改变，就没有办法让自己的一些小爱好得到这些这个实现。
0: 嗯，
1: 有的人呢很忙碌，就抽空拿手机看一看那个短讯。资讯嘛，就资讯，
0: 就不再去整个关注比赛了，而看一下消息，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前面就是整场比赛那个时候是坐在那儿悠悠哉哉在那儿看，
0: 嗯，
1: 后来发展到什么情况呢？就是忙里偷闲刷一下短讯，看这个此类的信息变成什么样了。
0: 嗯、
1: 现在更容易，现在有很多的 AI 辅助的一些软件，然后呢就是实时告诉他3分钟以后发个信息，现在情况怎么样？现在情况怎么样？就他就会给他推，这个特别的多。
0: 我们家每周末基本上就是如果空下来都会有一个固定节目，
1: 嗯，
0: 就是我会在家打扫卫生也好，或者是我们做早饭也好，或者吃早饭，我们家就会响起，无论是手机放的还是电脑放的还是平板放的还是电视放的，你会响起一个篮球赛的声音，就不管就是我孩子爸他看不看，但是那个声音是一定会
1: 有。
0: 嗯，对，每周末只要我们在家都会响起。嗯，
1: 喜欢打篮球啊？
0: 倒还好，就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喜欢，现在喜欢看球会比较多一点。嗯，就是我会，你刚刚说的这个足球跟篮球的时候，我就会联想到，哦，他还真的是一个人，就是不是说默默看吧，就一个人在看球，看篮球、
1: 嗯、
0: 啊。
1: 我都看中场休息那段，
0: 我都看那个美女播广告那一段，就是你想想那个打篮球的那个主播，我天哪，
1: 嗯，
0: 长得太漂亮了。那腿跟我胳膊似的，嗯，
1: 哎呦，这是
0: 真的。你能说出来几个？你能说出来几个就是篮球主播、体育主播？
1: 不，我对这个一无所知。
0: 你对这个一无所知呀？
1: 我打篮球，但是我不爱看比赛。
0: 那你那个游戏当中的那个解说，
1: 也不记得名字，就是看他熟悉而已。
0: 就那些游戏解说、啊，有几个女的真特别厉害，就他说的时候动情之处啊，特别燃。
1: 啊，
0: 就是每个人就是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大招出现的时候吧，对他们职业选手，
1: 啊、
0: 然后他。就是每一次就是把他们的历史呀，就是把他们的经历呀，把他们的这个习惯呀，然后以及就是他们期待的状态呀，你就以及他没想到为什么会用这个招，这个连贯说下，我就觉得哇，振奋人心，太厉害了、
1: 嗯、
0: 大快人心，太棒了。
1: 哎，石江在说他2014年的时候用嘉文中单无敌，嗯，我也敢说我无敌，我还用剑姬上单无敌呢。就这个东西就是看真的很棒，看来你是玩游戏哈。说前天我去送外卖，这是你是我的梦啊，赞助是重点。好，
0: 欢迎大家来冠名运动全程啊、哦！
1: 哎，好，
0: 广告位一，广告位二，广告位三，等大家啊！
1: 哎，说前天我去送外卖，去了网吧，到了，我看到了他们在打吃鸡，我在那里看了他们结束，然后他们结束了。
0: 你有多久没去网吧了？
1: 上一次去网吧还是上一次。
0: 我没去过。
1: 网吧我觉得也最起码得有个几年了吧。
0: 嗯，
1: 我们去网吧基本上就是自己的发小、啊、过年了嘛，过年就是尤其是过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大家清闲，就比如说咱下午去组团打个游戏，虽然说都玩的挺烂，但在一起玩一玩难免有一个自己的活动。我的朋友圈非常纯净，打牌的人都找不到。
0: 除了运动还是运动，
1: 对对对，运动的
0: 他朋友圈就是运动，然后对，就是爱好。他算是为数不多的，就是已经工作甚至是当了爸爸之后依然有爱好的人、
1: 嗯、
0: 当然不能说是一个奢望啊、哦、但是也是很多人都很想要去拥有的一个状态
1: 啊。你们都没有自己的爱好、啊
0: 嗯、
1: 哇天哪，真的不容易啊，
0: 骄傲着呢，是吧？就有一种说法是说，就是说，如果人有一个爱好，或者说你有一个特长的话，可以支撑你，就是下半辈子的很多的时光，可以给你很多力量。
1: 我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爱好。我以前啊，这是 给大家讲吧，这个爱好其实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你现在嗤之以鼻，甚至有些看不惯的一些爱好，
0: 对，
1: 你慢慢你就会喜欢上它。
0: 还有很多你一直觉得你应该会一直会喜欢的爱好，后来想想不过就那样。
1: 对
0: 啊，不是说去魅啊，就是说，也不是说拥有就觉得也就那样啊。
1: 对，来，我给大家举例子啊，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在不停的这个变化。我小时候啊，我特别喜欢看动画片儿，我又说这动画片真好看，那我就看到中央电视台中央十二套，然后有一个采访，就采访一个童星，那个童星说他现在爱打篮球，他以后要打 CBA， 要打 NBA， 当时我觉得篮球这个东西，谁能喜欢上他呀？还是动画片好看。当我上了这个小学还没毕业，我爱上了篮球。哎呦，说的很对，篮球这个东西呢，其乐无穷，外面下晒的人就没办法呼吸，
0: 就
1: 还得打，
0: 抱着球就走。
1: 对对对对，抱着球就走，很爱篮球。
0: 拍一下这个你的球友，
1: 对，每天还擦一擦，就这个情况。
0: 就上课铃响了，
1: 对，
0: 迟迟不见人归。
1: 哎，你看这事儿就巧了嘛，这室外你打篮球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些公园啊，他都会有钓鱼的大爷。钓鱼小伙子，哎，那个时候我就看，我说大爷这钓鱼好玩吗？大爷说钓鱼特别好玩，但我就坐看大爷坐在那儿十分钟没抬一杆，
0: 就一动不动。
1: 对，一动不动。我说这是有什么乐趣呢？有一年我在上大学一几年的时候，我的一位发小，他呢就很早就接触了钓鱼这个行业，因为家里面呢有这个钓鱼装备，还从事过渔业，然后呢叫我说他说晚上你来吧。晚上来
0: 夜钓啊，
1: 就在你们学校周边。你这样，我今天有点事儿，你帮我看一会儿我的钓位，我回家，等会儿我再回来。我说那行，来就来呗，反正。当我刺鱼中鱼第一条鱼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哇哦，我找到了这个乐趣。
0: Amazing，unbelievable。
1: 然后开始这样吗？
0: 其乐无穷了。
1: 对，一边钓鱼一边打篮球。打篮球那个时候呢，会路过一些在路旁打羽毛球的人。
0: 对，然后我一直在想，这羽毛球有啥好打的？羽毛球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打的吗？
1: 对。
0: 这怎么大家突然间都喜欢打羽毛球了？
1: 哎，
0: 不至于说嗤之以鼻，最起码说没有那么感兴趣。
1: 我在打羽毛球的时候，我觉得啊，羽毛球是女孩子的运动。真是
0: 有点偏见，一开始。
1: 对，我因为我见到很多都是女孩子在打，男孩子很少，就女孩子和孩子玩，女孩子和女孩子玩。我那个时候什么叫内旋发力，什么叫杀球，什么叫跳杀，什么叫跳，什么这个都不知道。
0: 专业了，专业了啊，上专业知识了，上强度了啊，
1: 这完全都不知道。然后后来就发现这款游戏啊，这款运动，它的这个层级划分非常非常的明显
0: 哦，
1: 相当明显，就是高一级的朋友。和你在一起打完全就是大人大小孩，
0: 就是水平通过两三球立马立竿见影，你就知道他的水平如何，是吧？就是有没有，然后他一挥手你就知道。
1: 对对对，他发力就知道，就不用挥手。哎呀，
0: 亳州足球下次主场，现在有青 BA， 就是中国青少年这个足球联赛啊，然后也就是现在踢在37中，周末的时候你可以去看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好吧，朋友们，这个就是这个运动史呢会有所改变啊，大家呢可以聊聊自己的。那上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就稍微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大家呢一定要捋好自己的文字，赶紧发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来啊，我们会多和大家聊聊，好吧？
2: 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以及我们的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耀都时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下方进行留言。例如说，就刚刚有朋友说这个足球赛在哪儿，是不是在37中啊？
0: 对，叫青，
1: 叫中青赛，中国青少年啊，然后足球联赛。
0: 哦，看来就踢的年龄不是特别的大。
1: 对对对，但是你会从那个我们的小将们身上感受到中国足球的希望，就是单单是这个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就是全国各地的他们的风采，不仅仅能够感受到这个不同区域的人的风采，还能感受到就是现在亳州小将身上的风采，就很多什么张哲宁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小伙子呀，踢的都相当不错。
0: 不错不错。那怎么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呢？
1: 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啊，这我们刚不说过了吗？通过 FM 107.2，通过我们掌上新口袋，好，再来一遍是吧？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这脑袋有点短路了，真是。好，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哈，你可以首先加入到57285401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了，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就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他就可以，然后每天开心的聊一聊，谢谢大家啊。这个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们这个工作不易，知道吗？不容易啊。好，那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叫做当年陪你看比赛的人如今在干什么啊。
1: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球队叫凯尔特人，他穿的是个绿色的球衣。就是为什么呢？我会知道呢，其实我并不看球，就是因为对，就是因为我陪他看，略知一二啊。其实我想大家应该生命当中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所以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哎，是的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老爸从前每逢大赛就陪我守着电视机，啤酒花生备好，边看边唠啊。如今年纪大了，要早睡，很少熬夜看完整场赛事，只能白天看集锦啊。
1: 就是你作为一个男生，你说就是从头看到尾的赛事，你会就第二天真的是像看重播一样，就是看集锦一样就这样看吗？
0: 会看，尤其我有的时候会重复看，就它精彩操作，
1: 反复学习。
0: 对对对，真的是有的时候精彩的那种瞬间，你每次看每次都觉得很让人怦然心动啊，很让人激动那种。
1: 就怎么可以那么优秀？
0: 你比如说哈，刘翔，110米栏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但凡有一个比如说空档期，然后这个广告就会出来，然后就是那现场的比赛的画面，它也就那12秒，是吧？
1: 对，但是那12秒让我们记了大概有20来年吧，现在已经
0: 对
1: 吧？
0: 一想的
1: 就你现在想想当中啊，依然觉得它很厉害，就是那枪声，
0: 很厉害。
1: 那个枪声一响，那个大长腿健步如飞，就是你在记忆当中，甚至在我的记忆当中，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就是你提到刘翔，我就会想到那个画面。
0: 对，
1: 就甚至可以完整复刻那个画面感觉，包括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大家有一些切片啊，回去看这段历史的会发现，哇，原来那个时候他那么厉害那么强，然后身旁有那么多的优秀的其他的竞争选手，他依然那么的出色，
0: 引领的一段时间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牛的啊，
1: 常看常新啊。
0: 对对，因为后面的这个因为伤病的这个退赛这个事情啊，就大家呢一定要这个多多关注人他是啊，
1: 就有很多的运动选手，无论是这个我们的国家一级运动员也好啊，或者是国家级的运动员也好啊，甚至是就是代表我们这个去参加奥运会、全运会这些，为我国争光的这些选手，其实他们都特别特别厉害，有很多的闪光点，就特别特别厉害。就最近有个段子嘛，说就人上了一定年纪，天天就是吃饭、工作、备战奥运会，
0: 对，
1: 就强身健体了吗？
0: 备战奥运，我们那个群叫备战奥运会，
1: 你们就真叫备战奥运会啊？
0: 真的真的，我给你看一下，真是。
1: 就我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有一个段子叫什么"样样通，样样松"。
0: 你看，备战2028奥运会，
1: 备战2028呀。
0: 对
1: 啊，还有两年时间啊，一年半啊，
0: 然后
1: 还有两年时间，一年半备战奥运会啊。我们网友说他喜欢 看的可能是足球，对吧？他踢的是前锋，前锋是足球，对不对？
0: 对，我那踢边路，我这不是完全就是这个凑人数。
1: 就是我以前对这个足球也会有
0: 守门员，不叫门
1: 对，就门将，门将啊。对，我以前对这个门将啊，真的是我就觉得。足球运动场当中啊，应该是门将是最轻松的，也就是女生会觉得这个多少会有一些就是些许的个人色彩在里面的一个角色。后来我发现不，一个厉害的门将至关重要，对一个球队来说
0: 非常重要。
1: 对，所以就是每一个角色当中他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他的业务素质在关键时候非常非常的就是怎么呢？
0: 能派上用场？
1: 对对对，就非常非常的显现，就像你那个挥羽毛球一样，
0: 最后一道防线，他说是
1: 啊，超级厉害。他们小学生踢足球啥时候？不是小学生，是小将们，就是他是青少年嘛，可能他应该是到了16岁吧，就不能就不算是青菜了，就是不算是青少年了啊。具体的这个可能没有那么的准确啊，可能是14，可能是16啊。
0: 那十几岁的时候老猛了，
1: 对，厉害得很，
0: 很猛很猛啊，
1: 对。
0: 说吴磊进球的时候他都是反复看啊，只要是刷到他的新闻就搜一遍专门就看一下。是的，足球这上面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人才啊辈出，有的时候我也是会经常会刷到一些啊，然后一直在看一直在看。
1: Super One 又在备战
0: 一直在备战。
1: 杨姐今天
0: 不是杨哥，杨哥
1: 今天给不给力？杨哥今天就 Super One。 杨哥说这个
0: 你备战什么你告诉我
1: 我先给你讲讲我备战什么，杨哥，就是我骑自行车，然后呢，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个分屏吗？就是骑自行车的、游泳的、撸铁的、打球的，各式各样运动放一块儿，就是样样通，样样松，我就是那样的。我应该备战的是全能吧，就十项全能那种。
0: 你这样说吧，你要是干什么，我都会点。
1: 但是每一样都不精啊。你看，我有自行车，是吧？然后呢，我也会游泳，我也会有泳镜、泳裤，各种各样的游泳装备。我也有撸铁的手套，各种各样的护腰。然后呢，我也可以去骑摩托车，但是我样样都好像不太能拿得出手。
0: 这人不扫兴，你想跟玩什么？咱玩命吧，我有命，真是什么、啊？
1: 玩的不亦乐乎。
0: 对，咱别赌太大，赌命的真是。
1: 赌不了，赌不了啊！
0: 对，你有一定不能
1: 赌。我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好好的珍惜命了啊，好好的养身体，备战奥运会呢，等着啊。
0: 物体空间移动师说没有中国队吗？您说哪个赛事没有中国队？
1: 对，哪个队哪个赛事没有？你看看，
0: 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您就是这样的，是当年陪你看比赛的人如今在干嘛啊？这样一个聊法啊，中国队的这个很多赛事非常牛啊，好吧？
1: 太厉害了，包括这个我们作为这个武术之乡，我们的武术就是在5月底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类似于沛县吧，一个就是武术之乡的一个发源地的一个比赛，也是拿得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0: 是吧？
1: 对，
0: 华佗五禽戏啊，或者说西洋掌啊，这都是我们博主哎有了这个啊。这位朋友说，初恋当年陪我通宵看世界杯，为输赢吵吵闹闹，现在早已断了联系，偶尔刷到对方的动态，以各自成家。从此赛场再无并肩的人，哎呦！你说了有点
1: 山一程，水一程，
0: 对对，
1: 从此山水不相逢啊！就这样吧啊，人家陪你走过一段路了，人家贵在知足啊，感恩。
0: 这么
1: 谢谢人家啊！
0: 就是这个，如果说你的另一半还是特别喜欢和你在一起看比赛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因为有的人他不愿意和你在一起看。就是你两个人，如果说有一方呢是不喜欢某样东西的，你是那个是要是改变的，还是说你要去应和的？就这种情况，改变他，应和他，这两种方式。
1: 还有一种就是尊重他，对吧？就是你如果说有时间，你可以参与；如果你没时间的话呢，你也尊重他，就像我弟妹尊重你一样，尊重你的爱好，无论是钓鱼。还是运动，还是打羽毛球，他会尊重你。他不是说每一项他都会参与，但是呢，他会尊重你这项爱好。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了。
0: 是的，
1: 嗯，
0: 这杨哥说不爱嘛，哈哈哈。我懂你的意思，只能是足球嘛。呀呀，都是略懂，这才是高手。说您那高手都是略懂，
1: 略过我。
0: 对，这。 真的，有的东西你去了解，就你这是在行的人，你都知道这里面门道有多深。
1: 对，
0: 真的
1: 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0: 对，
1: 就这个东西真的啊，就是不知者无畏。以前我不能理解啊，什么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意气风发，我现在幡然醒悟。
0: 行，老六他说，大学宿舍一群兄弟挤在一个电脑上看球，输球呢一起叹气，赢球了整栋楼都在欢呼。现在四散各地上班，只能线上同步看直播，隔着屏幕聊聊天了啊。
1: 其实能隔着屏幕聊天已经算是很好的一个状态了。
0: 对，
1: 这个
0: 我告诉你，真是，就是我那个大学寝室的所有的室友，我们的上班点都不一样。
1: 嗯，
0: 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发信息的时间点，人家很意外，就是全天24小时贯穿，
1: 就每个时间点都会有人。
0: 对，都会有人。对，你比如说你发条信息在群里面，有可能他那个是早上回的，中午呢老二回一个。周末那下午的时候，老三，凌晨3-4点了，老四来了一个，
1: 反正就接上了，是吧？续上了。
0: 对，就这个特别神奇。你有
1: 还好有人回，就害怕就是你发出去之后就突然间安静，没人回，石沉大海了。
0: 那很正常，那很正常，那是。我说，甚至你自己发了一个视频之后，或者说发了一个什么话语之后呢，你就退出群聊了。
1: 何止是话语，就之前我有个大学同学，然后呢约好一块去蚌埠，就前一段不是蚌埠龙虾节吗，他刚好去蚌埠去学习，我们说的呀那斩钉截铁板上钉钉的事儿，我说一定，你放心，你等我。然后我突然间有个直播任务，我说不好意思，
0: 我有直播任务。
1: 对，不好意思，临时有工作安排，对不起宝宝，下次一定。
0: 你把咱领导的手机号发给他。那这个确实是没办法，这个工作上的事情谁能说得准呢？是不是？
1: 对，所以就是觉得如果能这个同步隔着聊天，已经是很好的一种情谊了，已经不错了啊。
0: 有好多人是已经好长时间没见过了。
1: 嗯，
0: 就是我现在发现了，我的记忆力真的不好了。我，有很多同学我都已经忘他叫什么名字了。
1: 很正常嘛，我前两天不是我们上周直播的时候可记得了，有同学问他，我说你是我初中的还是我小学同学，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好熟悉。
0: 对，然后我不看当年的毕业照，我都不知道我们俩一起同伙伴。
1: 对，我现在就看着当年毕业照，我也认不出来他，真的。就是你可知道，就现在啊，就毕业照，我现在特别能理解，就是毕业照上一定要打个名字
0: 啊，
1: 就在你后面对应的位置上打个名字，真的，我真的认不出来现在。
0: 那挺不容易的，那个这个事儿哈。那这个真的我想不起来，真的想不起来。
1: 就是还记得那个时候一起去陪你看球的人，就是很难得的嘛。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就是还记得那个曾经陪你看球的人。
0: 哎，这朋友说，楼下大爷啊，从前夏天的半个小马扎陪我在院子里看比赛，去年搬去儿子家住了啊，老院子也空了，再也没有傍晚结伴看球的光阴了啊。这肯定是自己的儿孙孝顺，是吧？
1: 嗯，
0: 让老爷子去接着面前去照顾。
1: 这有点像忘年交，就是我们在电影当中会看到那个下棋的那种感觉哈。
0: 嗯，
1: 就是会碰到一个年纪稍长的长辈，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当然不仅仅局限于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棋艺切磋哈，有可能就是共同看比赛嘛，就一个难忘的经历。
0: 是的，这真的是这个忘年交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忘年交，但我的忘年交是有。
1: 我也有，我有亦师亦友的朋友，就是，
0: 哦，
1: 对他，我们算不上忘年交，就是我觉得这个词啊，就是很难去称呼，就是我觉得他在我身边像朋友又像老师一样，当然会有一定的年龄差，但是我会觉得从他身上学到很多。
0: 那他从你身上学到了没有呢？
1: 那当然了，我不是门门通门门松吗？
0: 哎，就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他有的时候他说这个东西我真的是不懂，你要是一个年龄很大和你跨度很大的人和你聊天，有的人你说话的那个语气啊感觉啊，他总觉得不像个孩子，他就和你就聊得很投机，哎，那个感觉就非常有明显。有的人你主动和他打招呼，你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但是你说话之间的三两句你能探究到他可能是一个别样性格的人，就这个东西特好玩。
1: 所以老古语嘛，我们这个老祖宗就教我们了，人不可貌相嘛，
0: 海水不可斗量。
1: 对，就你看起来他非常高冷，你相处，哦，原来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可爱，嗯，啊，你看起来他非常的甜，其实他非常坚韧啊。
0: 嗯，这大爷现在去儿子家住了啊，嗯，
1: 享福了。
0: 对，那院子当中，嗯，你没事，你给大爷打扫院子呀。啊，
1: 再打个电话。
0: 对，是，我觉得这事儿可以做到嘛。
1: 嗯。
0: 大哥，前女友爱跟着凑热闹看足球，他也看不懂规则，就陪着熬夜。
1: 哇，
0: 啊。分开好几年了啊，听说专心经营点小店呢，早就不关注任何体育赛事了啊。
1: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0: 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有些东西它特别奇妙，就是你不愿意干啥，你老是能碰到这事儿，你愿意想干啥，这事儿离你越来越远。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
1: 例如
0: 比如说，你看你有的时候你想出门工作，你想换一种生活，甚至你想开个什么什么样的店，你其实这个店呢，你现在开始说，后天你就能干了，按照法律规定来说的话，后天你就能干了，但是你总有一些很奇妙的事情阻止你不让你干这事儿。
1: 嗯，
0: 你比如说很奇怪，我上次有和朋友就这样去聊的，我们准备去开一个店儿，然后这个店儿是吃的，就是那个，因为我喜欢吃鸡嘛，然后我就让他去学了，学了之后他说来开这个店儿吧。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呢，和那个老板说我们今天要去你那儿学习，老板说来吧，今天说去学习，我们当天走，他当天晚上也出门了。他去淮南了，然后，
1: 哦，就到店里没人啊，碰壁了。
0: 对，我们又追到淮南，追到淮南之后呢，我看时间不够嘛，我说我得回来上班。他说行吧，那你走吧，我去。他就开始去全场录完之后回来之后呢，去这个就找店面啊，装修啊，类似这些事情杂七杂八的都跟大家说了。我们去办证的时候，那天不上班。我说怎么还有不上班的时候呢？他说嗯。
1: 好事多磨呀！
0: 啊，然后我们去装修，我装修呢，我就说了一样，我说这个楼梯啊，必须要和一二层接着的时候，一定要不要做这么陡。
1: 嗯，
0: 那个空间呢，稍微来说有点小。就他们俩谈价格的时候，我都没听懂他们到底敲定了多少钱去做这个楼梯。我就说这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做完楼梯之后，我一看非常陡，根本就不行。这本来就是一个星期以后就可以开店了，后来就已经磨蹭了好几个月啊。这个东西就很神奇，哎，有点受不了，你真的是，就是他那个东西会让你劝，你劝过来劝过去，劝过来劝过去。
1: 不是，他就是他中间会有很多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就例如我们装修的时候有小的细节嘛。但是正所谓天下大事作于细节，这些小的细节决定，就是你刚刚说到，例如说这个楼梯太陡，它就有安全隐患嘛，磨合嘛，对不对啊？我们看到有朋友说这个足球小将在意大利全赢了啊，是的，有这个，就是足球小将夺冠了嘛。中国足球少年队夺冠，对吧？这个新闻看到了。到淮南给发个消息，请你喝牛肉汤。您淮南的？
0: 他在淮南工作。
1: 哦，我好朋友也是淮南的。我刚刚说的就是跟那个朋友去相约在蚌埠，就是淮南的朋友，他从淮南出发，我从亳州出发，相约在蚌埠。后来他也没见到我，我也没见到他。
0: 那你去淮南喝碗牛肉汤，给他道个歉。
1: 好嘞。
0: 告诉他，不是我不想去，是我真的来不了啊。
1: 啊，我们朋友发什么了？
0: 啊，这朋友说我是永杰的羽毛球粉丝，哎呀，感谢！
1: 哇塞，
0: 我打得那么奇烂，你也是真有眼光啊！
1: 我这每一个人的水平，就从我的角度来看，永杰打得相当不错啊！
0: 哇哦，我真是我老不错了，我这个人啊。
1: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欧洲夺冠，好像很振奋人心啊，是吧？大家都对这个事情就是在网上呼声很高，大家点赞率也非常高。我看央视频发了一条视频，就有65万那个点赞。
0: 是吗？
1: 对，我刚看到21秒的视频，61.5万的点赞，
0: 很棒。限定小杨，你这个问题啊，就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这个5501234这个电话，5501234这个号码。而且现在您这个身体这个情况也看到了，因为宝妈，然后呢，你一定要5501234，说明你那个情况，然后和咱们去聊一聊这个问题啊，就告诉他你在哪儿买的呀。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呀？你想得到什么样的这个回复啊？都可以让他们去跟你对接一下啊。如果是听到的话，你扣个一啊。 来来来来，继续来看啊，表哥，表哥以前有一个重要的比赛喊我去他家撸串看球啊，常年在外地跑车，作息不固定嘛，难得会碰上一个空闲的赛事，我们俩就相约的到一起了啊。
1: 挺好的，就是我经常会，今天星期四吧，我经常会吃开封菜。开封菜有时候就周末的时候会有那些就是撸串什么看球的那些套餐。哦，我觉得哦，原来又到了这个世界，又到了大家可以跟朋友相聚的时候了。嗯。
0: 都开始这样了吗？
1: 就是因为我们作为女生很少去跟朋友约看球。啊，就是没有。
0: 我是说开封菜，不是说事
1: 儿。对，你看都卷成这样了，现在都，你知道吗？都不用下车，都直接给你沿街取，你提前十分钟点，他就给你送到手上。
0: 哦，现在咱还有是吧？
1: 尊贵的我们的家人们，看一下我们的报价单，我们的冠名，您值得拥有。
0: 我的天哪，现在真是啊，做哪个行业都不容易啊。所以说我那个朋友啊，你不是说你这多少样什么
1: 要啊？好听好收啊，就哪天让我去尝尝你那个鸡肉就好了，脆不脆，香不香？
0: 都没干起来都。
1: 嘿，
0: 哎，我想占便宜没有，
1: 哎，
0: 不给你这机会。
1: 好，高中体育老师他说课余陪着。

0: 看足球比较少，但是我看篮球也不多。对我喜欢的，
1: 咱俩这聊什么呢？聊一个小时。
0: 不是不是，但是有些赛事他们让我看，我就觉得这人踢得真不错。他说是，他是世界球星，他当然踢得不错，就这个情况。
1: 嗯，是大家就有一些误解，就跟我对这个永杰的误解是一样的。
0: 嗯、
1: 哦，宋老师是我台这个比较优秀的前播音主持人，也是我们之前的领导。
0: 嗯、对对，是我们的一位，
1: 是我们的老师，
0: 大哥，大哥，
1: 对对对、
0: 嗯，
1: 算是我们亦师亦友的好朋友。嗯，
0: 对对对对。行，那继续吧，因为时间不多了，看最后一位吧，好不好？说一起在网吧看世界杯的网友，当年聊得热火朝天，慢慢断了联系，通讯录还在，却没有点开聊天的理由了啊！
1: 我没有这样的共情，不用看
0: 我。
1: 我
0: 有，
1: 我没有网友，我也没有断了联络的朋友，我还没有通讯录还在的朋友。
0: 以前在一起打游戏，你知道吗？
1: 嗯。
0: 以前在一起打游戏，
1: 嗯，
0: 打游戏认识的朋友，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就是突然遇到的，就觉得玩的挺不错，然后就加了一下，我拉个歪歪语音，他就来了
1: 歪歪语音，
0: 对，很有历史吧？
1: 好有历史，我感觉这个 app 都已经不用了。
0: 对，然后就在一起那个玩游戏，每天都玩游戏。他叫什么名，长什么样，根本就不知道。那我们就给他起外号嘛，叫外号、
1: 嗯。
0: 然后呢，这就小黑啊，他就来
1: 小黑，
0: 来快来，小黑打把游戏，
1: 来小黑来了。
0: 我去，这朋友尊重点。有个小黑说：“小黑打不打游戏？”小黑打游戏。后来呢，要小黑有段时间说不打了。我说：“为什么不打了？”他说：“最近呢，工作上有点变动，要去外地几天。”就从那刻开始，就已经很少了。然后他不打之后呢，我们有时候就凑不过人，凑不过人，那我们就已经慢慢的就开始不摸那个鼠标和键盘了。
1: 嗯，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也就不玩了，对吧？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慢慢的就开始就淡去了，
1: 对，
0: 这就习惯了，好吧？
1: 嗯，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有开始也会有结束，但是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就是有时候啊，过程往往比结果还要精彩，还要值得你驻足。所以珍惜当下，享受现在所拥有的，也就是希望大家在下班路上可以注意安全。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那我们明天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你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里难免有沮丧，想躲起来的时候，心里的期待总是填不满。可即便望着山下万千灯火，满心失望，也还是要怀揣勇气去闯荡，不想让心情被现实打败。当站在靠近天的顶端，张开手释放一切，才惊觉梦想的答案一直握在自己手中。这首歌像挚友，在低落时陪伴，给予继续前行的力量，让我们相信自己能让自己发光。

像个间谍在你身边收集着谎言，那份小心翼翼的试探藏着多少自欺欺人的挣扎，明明察觉了裂痕却舍不得戳破，怕真相碎得太彻底。歌声里的苦涩是爱到卑微的模样，甘愿扮演糊涂的侦探，在蛛丝马迹里找借口，只为多留一刻虚假的圆满。可间谍终会暴露，就像谎言终会穿帮，最后只剩下连呼吸都像冷战的疲惫，提醒着用伪装维系的感情从来藏不住真心的溃散。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生活总在逼迫我们妥协，城市太吵，梦太渺小，于是渴望逃向旷野，让风拂去肩头的尘埃。不需谁来了解我此刻的告别，这份孤勇里是对真实的执念，不想在日复一日的麻木里弄丢最初的自己。他唱出走不是逃避，而是寻找，像棵迁徙的树，哪怕暂时颠沛，也要朝着有光的方向扎根。那些没说的再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总有一个地方能让灵魂真正落脚，让心跳找回原本的频率。

酒杯碰撞的声响盖过心底的叹息，夸张的玩笑掩饰着欲言又止的怅惘，谁先哭谁就输了，这规矩多荒唐。成年人的默契是把脆弱包装成坚强，在狂欢里互相取暖，又在散场后独自舔伤。这快乐像层糖衣，裹着各自的苦涩，我们挤在快乐帮里，怕孤单更怕被看穿。原来笑着笑着就真的忘了怎样痛快流泪，只剩一群人热闹着，却比一个人更寂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是一场冒险，有欢笑有泪水，人生之路满是未知，我们在其中穿梭，会跌倒也会受伤，但不要害怕，勇敢向前迈，又传递出鼓舞，让人明白即便困难重重也要怀揣勇气前行。就像生活的缩影，没有过度渲染艰辛，却用直白话语给予力量，告诉我们在生活的琐碎与艰难中也要努力拼凑完整的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生活里总有些拉扯让人疲惫，算计与敷衍像无形的网，而歌里的三是倒计时，更是给自己的底线。别再退让，别再纠缠，管你什么牌面，我有自己的盼，是对世俗规则的不屑，更是对本心的坚守。这股横冲直撞的气，藏着多少隐忍后的爆发，不是蛮横，是不愿在虚与委蛇里消磨自我。数到三，把牵绊斩断，让心回归利落，活得像自己，比什么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不必叹君生我未生，也不用怨相遇太匆匆。歌词里的相见是历经世事打磨后的契合，你带着过往的疤，我揣着成长的枷，却能在对视时读懂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晚一点反而更圆满，时间筛掉了冲动，留下了笃定。这份不恨晚的遇见，没有年少轻狂的炽热，却有岁月沉淀的安稳，像温水泡茶，慢慢渗出最绵长的回甘。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一杯红酒配电影的慵懒里，在熬过了四季终于等到你的执着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比甜言蜜语更动人。歌里的恋人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烟火气的实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把我和你过成我们，在平淡日子里慢慢把彼此的名字刻进生命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ice paper mop。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4: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5: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6: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7: 快跟上，
8: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9: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3: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新鲜感都消失了。我的努力他们一句话就可以谋杀，生死于涉狠，鹿死于脚狠，危险和荣誉总是成正比的，都没什么所谓，反正只要还有一个读者，我的笔就不会放下，这不是一句空话。我做自己的事，我写自己的字，简简单单的喜欢，不需要那么多的评论。那些莫名仇恨的眼神，恨得那么深，恨得那么认真，把我当成假想敌呢。视线偏离作品本身，制造话题和新闻，还鸡零狗碎说事，故作不经意的言论，多想自己一路攀升，不曾想没人搭理。年了年了，又骂我是大牌安德森，打着我的名义到处是我师徒兄弟，关系亲密，中华儿女真是一家亲，竞争汗水的作品。

下落笔的都是 MC， 刚问我名字前面加个 MC， 是不是真的很洋气 ？MC， 爱用模板我去听，昨天幺六狗，明天幺六七，这是一群姑娘。看起来每个都很牛，山羊的作品都没有，快去 VV 那报道，有快活玩家制作，记得要谦虚谨慎，上课发言你一定要缺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上路，转向灯是必不可缺的行车信号装置，国家对此有严格的规定，所以在审车时转向灯不亮或者私自改装就不会通过。当汽车发生较重的碰撞事故，车头会变得面目全非，那么汽车

根据相关规定，汽车转向灯至少要有四个，分别安装在汽车的四个边角处，有的车呢配备了六个，在车两侧各安装一个。侧面转向灯有的安装在侧面的叶子板上，有的安装在后视镜上，从功能上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安装在后视镜上显得更加时尚漂亮，其他的行人车辆灯也更容易发现，当然成本也更高。目前国标中对转向灯的形状和大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规定了亮度，所以现在的汽车转向灯的形状也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都有，但有的车型转向灯非常小，特别是在晚上，太小的转向灯呢会淹没在行车灯与制动灯之内，非常不明显，很容易误判。还有一种流水式的转向灯，在指示过程会有中断，指示不明确，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转向灯为什么是黄色的而不是其他颜色呢？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汽车转向灯都是黄色的，这主要是因为啊，黄色光线穿透力最强，在雾天、雨雪天气、雾霾天气等可见度不高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前车的指示方向，保证行车安全。但是有极少数的几个国家转向灯允许是其他颜色的，比如红色的，这些车进口到中国后必须改成黄色的。有些人私自改装汽车车灯时，把转向灯改成熏黑式的，这也是不允许的，在年检时是不会通过的。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转向灯的闪烁频率国家标准是每分钟闪烁60到80次，这是由转向控制器相关电路来保证的。最核心的零部件呢，就是电子式的闪光继电器，这种设备还具有一个故障诊断的功能。如果某一个转向灯泡损坏了，这一侧的电路电流就会发生变化，进而导致闪光继电器内部的控制电路频率就发生变化，转向灯的闪烁就会加快，仪表盘上的转向信号灯闪烁也会加快。所以开车时如果发现仪表盘上的转向信号灯闪烁频率突然变快，这说明某一侧有灯泡损坏，需要检查修复。

转向灯的主要功能是提示行人或其他车辆即将进行转弯或者并道，同时呢具有危险警示功能。车上的红色三角形按键就是汽车的危险警示灯开启按键，俗称双闪灯。按下去，汽车上所有的转向灯同时点亮闪烁，告知其他车辆和行人，本车发生了紧急情况，请注意行车安全。一般在路边临时停车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停车，牵引其他车辆，执行特殊任务，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行车等等这些情况之下，必须开启双闪灯。但是在自己组织的集体出行车队，比如婚礼车队、自驾游车队、巡游车队等等，是不允许集体开启双闪灯作为辨别标识的，否则会按照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来处罚，驾驶证记一分，并处200元以下的罚款。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汽车的转向灯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转向灯开启时的声音可以关闭吗？打开转向灯，仪表盘中就会发出哒哒哒的声音，这是一种提示音，提示驾驶员转向灯已经开启，在不需要时及时回位。这种声音早期是由机械式的继电器发出的，现在的转向控制电路中已经没有机械式的继电器了，但是驾驶员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所以汽车工程师就是仪表盘内部设计了一个蜂鸣器，用来模拟转向继电器的声音。这种声音是不能调或者关闭的，防止司机在打完转向灯后由于各种原因忘记关闭，从而误导后车，带来安全隐患。

0: 转向拨杆为什么能自动回位呢？现在的汽车转向拨杆几乎都有自动回位的功能，这个功能啊是在方向盘下面组合开关处安装了一个自动回位机构，可以让转向拨杆自动回位。我们在开启转向灯的同时转动方向盘，方向盘下面发出咔咔的声音，就是这个机构发出来的。下面介绍一下这个转向灯的使用规则啊。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在拐弯变道等情况下必须提前3秒钟开启转向灯，如果转向灯闪烁不足3次就实施转向行为，这个是属于违章驾驶的。此外，现在的很多汽车呢有车道偏离预警、车道偏离辅助等等这些功能，在行车中如果没有开启转向灯就变道，汽车会发出提示并自动回正方向盘，这也从技术上规范了我们的驾驶行为。
1: I got you, baby.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汽车的防撞梁。有的人看到惨烈的交通事故时啊，不禁有这样的疑问，防撞梁能不能用铁轨那样的高强度钢材呢？其实防撞钢梁的强度并非越高越安全，适可而止才行。汽车的防撞钢梁是一种车身结构加强件，由主梁吸能盒连接汽车的安装板组成。那其中呢，前防撞钢梁用来保护发动机、变速箱、散热器等重要部件。当汽车前部发生碰撞时，防撞钢梁首先承受撞击力，变形吸收部分能量，然后吸能盒溃缩吸能，再吸收部分的碰撞能量，最后剩余的碰撞能量传导至后方的连接部位上，让纵梁和乘员舱来承受。所以前防撞钢梁最重要的作用是变形吸能，传递碰撞能量。如果前防撞钢梁过于坚硬的话，在发生碰撞事故的时候呢，碰撞能量没有得到吸收，就会全部传递到两侧的纵梁上去，那这样的话就直接伤害到车身了。所以防撞钢梁的强度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太软太硬都不行。

再来说说啊，后防撞钢梁发生撞击且撞击力超过一定程度时，后防撞钢梁就会溃缩变形，吸收较大的撞击能量，从而可以保护驾驶舱人员以及乘车人员的人身安全。对于轻微的撞击而言，就是为了牺牲后防撞钢梁而保证车辆底盘的完整，防止变形。但需要提醒的是，防撞梁在速度中速的时候啊，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在速度很快或者速度很慢的时候，基本上作用不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李振，欢迎收听交广直通车。那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亳州的天气。今天呢，亳州的天气是多云，但是可能会有高温天气。现在的气温大概是24摄氏度左右，所以还是比较舒适的。大家在外出出行的时候呢，甚至还要穿上一件薄薄的外套。那这些天呢，每天大部分都是这样哈，每天的早上都很凉爽，下午也很凉爽，中午的时候呢会出现高温的现象，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的准备。

0: 再来关注城区的各条主要的干道上面的路面情况啊，现在啊看上去像魏武大道呀，还有这个建安路呀，都不是很堵，但是在个别的地方已经出现了红色的堵点，比如说在市政府东门附近的三槽路上，育才红学小学附近出现了红色的堵点，再往北走呢，三槽小学的门口也是出现了两个红色的堵点，而且光明路附近也显示了这个车流量在增加的现象，大家在出门的时候路过这些地方要注意。还有呢，就是在一些其他的小学附近哈，渐渐的车流量已经开始增多，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可以选择绕行或者是避让。
1: 嗯，是的，所以说呢，早间出行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哪个路段比较拥堵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来互动，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两路路况专线8558116或者是85581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信息。

0: 今天早上我们要和大家聊的一些话题哈、啊，是非常的简单，简单到是、不想说，
1: 张嘴，说话的问题哈。
0: 对，
1: 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想过哈，你一天能说多少字呢？就现在的人好像越来越不爱说话了哈。你看像办公室啊。

0: 覆盖有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等地区，结果就发现啊，从2005年到2019年以来，人们每天说出口的词汇量平均每年会减少338个。这听起来似乎不多，但是如果把时间拉长，这就意味着咱们每年，假设啊，这项研究的数据也能用于我国啊，大家呢都比上一年少说约120,000个单词。那对于研究覆盖了14年来说，那也就是说，人类平均每天说的单词量减少了约28%。
1: 嗯，是的。还有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女生在一起啊，好像叽叽喳喳的啊，一直在谈论啊什么呢啊，今天买了什么衣服呀？最近有没有逛街啊？有没有什么好的护肤品啊？好的化妆品、粉底啊，推荐给大家一下，怎么样、啊？
0: 就是更爱说话，
1: 对话题好像更多。那男生在一起呢，有现在可能各自玩各自的手机哈。如果说聚餐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女生在一起聊天，男生呢就是看手机，就好像女性比男性更爱说话，那是不是这样的呢？其实呢，研究者哈起初并不是为了探究人们说话数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那几十年来呢，大家存在一种刻板的印象，就是女性哈远远要比男性的话多。有些呢畅销书甚至声称说女性每天会说20,000个单词，而男性呢只会说7,000个词，
0: 真的
1: 啊，可能还多了2倍多哈。在1998年的时候呢，就为了探究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一位心理学家的团队呢，就决定真的去数一数男性和女性哈，每天到底呢会说多少话啊？他们呢就做出了一种录音设备，就让一些志愿者全天佩戴。那这些设备呢，就每隔一段时间，它就会自动录下一段声音，比如说每10来分钟的时候记录30秒啊，这样啊，就是然后呢连续记录很多天。他不在乎啊，你是在和别人吵架呀，还是在餐厅点菜呀，还是在厕所里自言自语啊？
0: 只要说话都给你录下来。
1: 对，他只负责就客观的记录你发出的声音。就随后呢，这个研究团队呢就把这些录音转录成了文字，就统计一下啊，分析啊这些志愿者每天呢到底说了多少个词汇。
0: 那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1: 啊，他发现了哈，1998年呢到2004年间收集的6个样本当中，啊，将近400名的参与者哈，有210名女性，186名男性。就结果发现，女性哈每天说话呢大概有16,215个单词，那男性呢大概是15,669个单词。其实呢，在统计学上的差异并不显著，可能男生都在自言自语吧。
0: 这个可能是男生并不是说不愿意说话，而是在有些女性在场的情况下，他不愿意说话。
1: 对，他要看他说话的对象。
0: 2007年呢，这项研究啊发表在了《科学》杂志上，标题为《女性真的比男性更爱说话吗》。论文很短，却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也引来了许多质疑的声音。有人就说啊，这项研究的这个样本量非常小，难以得出确切的结论，而且这个样本量几乎全部是来自某一座城市的大学生，代表性也不足。此外，还有研究者指出，研究中有一个样本包括7名女性和4名男性数据收集的时间接近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发生的时间，可能受该特殊事件的影响。在该样本中，男性每天说话比女性多。如果剔除这个特殊样本，那其他的数据当中，总体来看，女性每天说的话是略微多于男性的。
1: 嗯，是的。那对于这个刚刚说到这个话题哈，就是问题，
0: 到底是不是
1: 对，到底是不是比男性更爱说话？就在2025年
0: 的时候，又有人研究了一下
1: 啊，对，这位心理学家的团队哈，就用一项新研究就回应了质疑。他的这个标题的第一句话就是“女性真的不比男性爱说话吗？”这个与2007年的在科学上论文是相呼应的哈。这次呢，他们用同样的方法，也是收集了来自22个不同样本的2,197名参与者的数据，并且呢扩充了样本的多样性哈。参与者呢也是来自4个不同的国家，年龄范围呢也是涵盖了从10岁到94岁，包括呢大学生啊、老年人呀、父亲呀等等哈不同的人群。就在扩大样 样本量以后啊，这项重复研究就发现了男女总体的说话量虽然说呢就是差不多，但实际情况呢其实是更复杂。

0: 的，就参与者间的性别差异很小，但是呢不同年龄段的情况它是有所不同的。
1: 首先来看这个少年群体和青少年哈，这个女性每天说的单词数与男性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10到17岁群体，女性平均比男性每天说500个词儿，而18到24岁群体，女性平均每天比男性多说841个单词，但都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0: 嗯，
1: 那对于年龄大一点的成年人来说啊，比如说25到64岁这个区间啊，情况就不同了。数据就显示，女性平均每天说的单词比男性多3275个，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啊，65岁以上的男性平均每天说的话反而比女性还稍多了一点儿。多了，他们统计的数量是多了788个单词，但是统计学上来说，这个是不明显的。
0: 嗯，
1: 所以这样的结果就表明，性别的差异不是固定不变的生物常数，相反，你的社会角色呀、人生阶段呀，可能更重要。育儿的责任、社交的网络，还有你的工作环境等等因素，都可能塑造了我们的说话模式。
0: 嗯，是的。那在论文当中呢，研究者还讨论了这个压力的影响。他们在论文当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面对压力，女性会不会比男性更倾向于说话呢？这个问题呢，就来源于一个经典的理论哈。这个理论就认为，男性面对压力的时候更倾向于战斗或者是逃避，啊，可能就是沉默哈。还有男性发泄的，比如说抽烟呀，啊，沉默，还有其他的一些，反正就是和说话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女性呢，面对压力的时候，可能更倾向于寻找社会联系哈，会找自己的闺蜜呀、自己的父母可能少一些，可能会找闺蜜多一些哈，会找他们来倾诉哈，反复的来说这件事情。就意外的发现，在男人和女人就谁更爱说话的这个问题当中，他们团队呢阴差阳错的发现了另一项有趣的结论，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每天说的话越来越少了啊，就发现啊，不是到底是男生说话多还是女生说话多的问题了，而是呢
1: 意外发现啊，
0: 对他们这两种哈，不是他们这两种，是我们这两种，男生和女生啊，这两类人，
1: 因为咱们是主持人，每天说的话特别多，就是不在他们的统计范围之内，是吧？
0: 嗯，是的哈，就是其实呢，说到我们说话哈，其实说话多的话呢，和说话少有各不同的这个优点和缺点的话，比如说你说话多的话呢，可以和家人呀、和朋友呀有一个有效的沟通，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及时的沟通。但是呢，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你说话多了，特别是女性朋友哈，真的会气血不足哈，是这样的哈，你会发现，就是我们普通人，你像我们说话哈，我们可能说话的方式和就是没有受过这个专业训练的，可能还有点区别哈。所以说你说话多的话，至少呢，你至少可以，你的嗓子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这些生理性的原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真的会觉得有时候说话多了，你会发现
1: 很累是吧？
0: 有点累，然后去照镜子的时候，发现哎，嘴唇好像颜色没有平时休息好的状态好的情况下那么红润了，
1: 说话说的都缺氧了都。
0: 有可能就是
1: 下次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上可以教大家，你说话的时候也可以气沉丹田，是吧？
0: 对这个呢，所以说呢，它有优点有缺点哈，并不是说你说话越多越好，或者是你说话越少越好。啊，其实呢，它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吧。其实，在我们家，无论是我们大家庭还是小家庭当中，就是女性朋友话比较多，像我爸他就比较沉默寡言，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是不是很多家庭都这样呢？我觉得如果说按百分比算的话，应当有50%以上的家庭是这样的，不能说全部吧，也不能说大部分，但是我觉得应当是50%。当然了，像如果说男生是学播音主持的，那就不一样了。
1: 对啊，可能也是有这样。
0: 你在家话多吗？
1: 我在家应该算正常的量吧。可能大家也有这样一个刻板印象，就是男性在家庭里面稍微话就少了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比如说同样的一件事儿，哎，有人就是性格比较主动，或者是更活泼一点，就是主动把话已经说完了，那 接下来就是你的这个家庭的另一半或者是家庭的成员就不需要说那么多话了，这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0: 嗯，还有一种情况，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比如说你家有这个小朋友啊，小朋友呢他需要你哄他，
1: 对，需要和他互动。
0: 对，我们就是和小朋友接触的人都知道哈，这个小朋友的话比较多哈。
1: 对
0: 啊，对，他在说你的时候，他在跟你啊叭叭叭对话的时候叽叽喳喳，天天家中都充满了这种啊童音啊，你呢肯定要有所回应呀，哪怕你平时沉默寡言，那小朋友都主动去找你说话了，难道你还要沉默寡言一句话都不说吗？
1: 不自觉的就说了很多的话。
0: 对，像我家就有小朋友，就有3-4岁的小朋友，那我妈经常啊会说，哎，你看家里多个小孩，大人要多说多少话啊，肯定我觉得和家庭成员也是有关系的哈。
1: 对对
0: 啊，如果说比如说家中还没有孩子，是刚刚啊结婚的一对啊年轻的夫妇啊，这个时候呢或者是上班又比较累，你们中午比如说有一个人回家了，另外一个人呢可能要加班呀，或者是工作性质不一样，那只有一个人，那还说什么呢？难道真要自言自语吗？所以说呢这也是不一样的哈。
1: 对，也和现在的环境变化有关系吧，社会的环境变化，比如说以前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智能设备或者是这个车辆的时候，大家出行可能哎都是骑单车或者是坐公交车，或者说在回到家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社交工具，大家要在客厅里面互相的见面，多说一些话，吃饭的时候也是走到门口有很多的邻居，大家要互相的交流。那个时候我在农村，我就知道一个固定的地方，比如说是村口
0: 哪个大树下，
1: 对对，村头或者是十字路口或者是某个小桥的旁边，那就是一个舆论场，所以大家就不自觉的说了很多的话，有些人高谈阔论，是不是？有些人还互相开玩笑，那就会说很多话。那现在我们这个社交方式就变了，就通过手机，通过屏幕去说话。
0: 对，还有原因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大家家里都没有空调，现在呢有空调了都不想再出去乘凉。那以前没有空调呢可能乘凉的方式呢就是坐在大树的阴凉底下哈，大家聊聊还挺开心的。
1: 对，
0: 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些以前呢可能会发生的像打招呼呀、寒暄呀、像闲聊争论哈，今天怎么样啊、什么路上小心呀、晚安啊怎么样，就这些词儿哈，他们正在消失。
1: 不知道是我年龄大了还是就是什么原因啊，我看到的就是认识的很多的现在的不能说是小孩了，是不是？也是10-20岁的，他们可能就没有这种经历，就是见到已经认识的或者是相熟的人那就要打个招呼，他们有时候走在路上他们就直接过去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0: 他们可能觉得什么比如说像打招呼啊，你吃饭了吗？
1: 对，这种他们就
0: 出来遛弯呢，他们觉得这说的都是废话，人家都出来了，当然是遛弯了。那这个点了还不吃饭吗？或者是啊，那别人吃完没吃饭，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可能他们就这种感觉哈，他们宁愿在手机上。还有就是我身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或者同事，我身边有哈，就是给你比如说有什么事情，你们微信聊天的时候，他的话就特别多，而且呢就特别客气啊，就是说的好像他是个特别外向的人，但是生活中见面，他可能觉得啊，他连个招呼都不会给你打哈，
1: 对，
0: 或者是笑笑就过去了，或者是连笑笑都不笑笑哈，就那样直接过去了。
1: 这也是不是一种能力的在移动啊？从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
0: 就搬到手机上了，
1: 搬到
0: 电子产品上了
1: 啊，就是就像有一些老年人，他拿到手机的时候，他打招呼会很陌生，看着就很奇怪。比如说，我们看爸爸妈妈的抖音呢，他们发的方式和他们互相聊天的方式，就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同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他们在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和我们打招呼，或者是。就是这种不愿意主动分享的方式，我们看上去也有点怪怪的。
0: 是的哈，可能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说话的方式吧哈。
1: 嗯，
0: 而且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哈，人类的交流正在经历一次历史性的介质的替换。像之前呢，就是大多数呢是信息交换都依赖这个声音。
1: 嗯，
0: 哎，你必须开口，你必须就等待回应哈，必须观察对方的语气啊、表情啊、停顿、呼吸。交流呢，它就是一种实时的行为。但是今天呢，就大量的交流呢被替换成了微信啊、朋友圈、评论区、表情包啊、点赞或者已读不回哈、啊，甚至呢不需要发出声音。就很多年轻人一天呢能和上百个人接触，但是呢却几乎没有真正说过几句话。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在面对面或者是哪怕不是面对面，哪怕是在语音电话哈、啊，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你能听到对方的说话的声音啊、语气啊，这个至少。比如说同样的一句话啊，他说的这个语气不一样的话，他肯定想表达的也是不一样，你听的这种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呢，也是有这个表情包了。比如说你说了一句话啊，加了一个调皮的表情包，加了一个微笑的表情包，加了一个啊大笑的表情包，他可能想要表达的那种感受哈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是通过声音来传达的话，或者面对面交流，加上自己的表情变化，还有自己的这个啊声音啊，可能语气，可能这就表达得很清楚了呀。啊，所以说呢，这种变化呢，并不只是技术的问题哈，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论文当中的作者哈，还专门提到了技术呢，或许解释了一部分，但是呢，不足以解释全部下降的趋势。
1: 嗯，
0: 真正发生变化的可能呢，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社交习惯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少去串门啊、偶遇啊、长时间的闲聊，或者是参加公共活动，甚至呢，啊，你可能连办公啊都开始这个远程化了，
1: 居家了，是不是？
0: 嗯，
1: 那现在人的生活就像一个彼此隔离的一个小型的太空舱，可能未来越来越像这样啊。
0: 嗯，
1: 那人类的大脑可能还没有准备好。那问题在于，打字并不等于说话，至少从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并不是一种东西。那现实当中的语言交流，就像你刚刚说的，会调动我们大量的系统，声音啊、面部表情啊，甚至呼吸的节律啊、及时的反馈啊、情绪的同步啊，是不是？你的大脑其实是在和与你讲话的人实时的共振，实时的分析。而文字交流更像是一种异步通信，它当然是高效的，但是缺少了很多的属于人类、属于咱们老祖先智人的这个社交机制。
0: 嗯，
1: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和朋友打了一晚上的字，可能依然觉得孤单孤独，但是呢，到楼下的便利店跟老板闲聊两分钟，反而会感觉，今天感觉很温暖，感觉很舒服，是不是？
0: 有了这个生活的气息，
1: 感觉活在了人类的世界里，就是这样。
0: 哎，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哈，我最近比如说吃完晚饭的时候，会带家里的孩子哈去小区什么滑梯呀、荡秋千呀这个地方玩儿，像很多小朋友都会去哈。像最近几天呢，我经常见我他同学的基本上是老年人啊，比如说他奶奶。像昨天晚上
1: 家
0: 对家长啊，昨天虽然我的意思是，虽然和我不是同龄的，也不是同辈的，好像没什么平时的话，好像说不着什么话，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1: 嗯，
0: 但是呢，你就坐在那儿等着孩子玩的时候啊，他也坐在你旁边啊，就闲聊几分钟。其实呢，聊的你想啥，这个年龄段不一样哈，也没有什么可聊的。但是呢，就寒暄了几句啊，聊了几句啊，都觉得好像自己更接地气了哈，更有这个能感受到了人间的这个烟火气了。那你在手机上，比如说啊，我经常也会和我的闺蜜啊，和我的朋友，会发一些微信啊，什么会分享一些视频呀、啊，怎么样，也会聊。但是呢，和这个现实当中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你的感受是肯定不一样的哈。
1: 对，
0: 你要去尝试一下，去比较一下，真的不一样。特别是现在的，00后还有。10后啊，像现在的10后才十几岁是吧？应当是还是学生呢，特别00后哈，00后其实和我们这个80后，我觉得有是很大的代沟了哈，两代人了已经。
1: 你不要再说自己是80后或者是90后了哈，人家00后都认为你是
0: 老年人，
1: 你见过慈禧吗？
0: 哎，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想象的和我们真正去感受的是不一样的哈。现在我觉得大家还是，体验一下这个人间烟火气吧。
1: 就是从主动打招呼啊，或者是主动一个微笑开始，就可以收获一个微笑，收获一份善意，就是这样的。就是，在还有啊，就是。美国的一个卫生局曾经宣布啊，孤独与社会的隔离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病级别的问题，就是他们把这种事情看成是一种流行病级别的问题了。而大量的研究啊已经认知衰退和早逝的风险，就是科技让人类的交流成本是越来越低，就越来越远我们也可以交流到，但真正的社会连接好像反而是越来越少。
0: 嗯，是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小区，对，我们在小区里哈，打招那个一起上班的时候碰到了邻居啊，或者同一栋楼的，哪怕你不认识他哈，他会像老年人的话就比较热情了，真的，他会说早啊，你要去上班呀，啊你走那么早呀，啊你下班回来啦，你刚下班吗？啊，你出去玩呀？又带孩子出去了，怎么怎么样？
1: 就很自然，很天然的就说出了这些关心啊，或者是这些聊天的话，是不是？
0: 嗯，对。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我发现了，比如说母子两个人，就是一个老年人，一个年轻人，如果在电梯里面啊，就是遇到了同一栋楼的人，或者是邻居，哪怕是不认识的哈，你想在一栋楼当中的电梯当中遇到了，肯定是邻居。然后老年人之间，他们就会好像畅所欲言，就在那几十秒的时间里啊，他们好像都有说不完的话。那年轻人呢，基本就是每个人啊，各自拿着自己的手机，都是不讲话的啊，就这种哈。可能比如说你和你的父母啊，这样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出电梯以后，你可能还会说一句：“你认识他吗？”啊，你什么啊？你怎么有那
1: 么
0: 多话啊、可以和他聊呢？哎，我就觉得就是我婆婆之前呢就是她带我女儿出去，独自带我女儿出去，我在上班。然后后来呢，就是我独自带我女儿出去的话，我发现小区里的人就是同样也是带孩子出去的哈，他们都认识我女儿，但都不认识我。一见我，哎，他奶奶呢？他奶奶回老家了吗？都是啊，他奶奶来了吗？都是这样的哈。我就发现，就是老年人之间他们的这种联系哈，我就想，哎，我婆婆在这儿能不能适应这个城市的生活呢？这好多人都不认识，因为小区的人大部分我也都是不认识的，也很少和别人就主动去打招呼哈，真的是这样的啊。后来发现，哎，他们之间呢有他们的这样的一种
1: 交
0: 流方式，
1: 对，社交的方式和社交的需求是不变的，还都是有的。而且他们在一起，同龄人在一起嘛，或者相似年龄的人在一起，那比如说都是，而且这个工作上也相似，因为都是看孩子嘛，肯定会有很多话要聊，是不是？
0: 嗯，对。
1: 还有我发现了一个，就是也想借咱这个次这个分享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的方言当中有很多就是表达意思当中必须要通过说话才能表达出来的，你发现了没有？渐渐的，就是也在消失。你只有回到老家，就像你说的，回到老年人的身边，有些方言你才能听得到。而现在我们渐渐几乎见不到或者用不到，再或者被一些网络上的词儿给代替了。
0: 嗯，
1: 就是这也是一种损失。
0: 对，还有一些语气词，比如说聊天儿，两人聊天儿，他给你嘟嘟嘟一直在叙述这件事，你要表达这个咦。可能简单的一个字哈就能表达一下你的态度了。那你如果用微信聊天的话呢，那你可能还要长篇大论或者几句话才能够表达出来哈。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面对面或者是通过啊声音的交流，可能更能够清晰的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哈。就像打招呼的话，一些话可能看起来听起来是没有意义的啊，今天怎么样啊，早啊，去上班呀、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人类的大脑呢，也许呢本来就是靠这些碎片确认自己并没有独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而互联网时代呢，最大的误导之一呢，就是它让我们误以为哈，这个信息交换等于社交。实际上呢，一个点赞哈，并不等于一次注视。其实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就是比如说你看到发的这个朋友圈了，你给别人点个赞，有可能是因为别人给你点赞了，你要回这个赞。 啊，可能并不是说
1: 路过了要赞一下，其实也没看上。
0: 对，可能都没有点开，或者别人发的一篇长篇大论，你都没有仔细看完哈。啊，这或者是一个表情包呢，并不等于一次笑声，一个哈哈哈也并不等于真正一起的笑出声。他可能只是想要表达一下他所要表达的这句话的意思啊，会加个表情包。
1: 人类呢，毕竟是一种靠声音演化的动物之一啊。论文的最后，这个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建议啊，也许每天只要多说300个词儿，就能稍微对抗一点现代人的孤独。300个词儿其实不多，可能只是跟邻居聊几句，给朋友打个电话，跟父母多说一会儿话，或者是和同事在走廊里遇到了站个5分钟，认真的回答一次，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人类的文明发展了几十万年，却是在一个最会通讯的时代里，慢慢的失掉了我们的一些语言和词汇。
0: 所以说呢，大家平时还是多说一些话吧哈。如果说你沉默寡言的话，那像我们天天本来话就多的话，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
1: 稍微少说一点。
0: 是的，早间的7:59，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区路面的整体通行情况。我们来看到各条主干道啊，通行的状态目前都是不错的哈。像魏武大道、西医大道，包括汤王大道、药王大道，南北双向的通行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一些交叉路口的位置哈，大家还是要注意，特别是经过一些学校附近的路段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路上看到了突发的信息，或者是哪个路段比较拥堵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来互动，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两路路况专线8558116或者是85581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信息。
1: 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与力，知识产权研发和实际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发展的第一动力。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好知识产权创新，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与力，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以及呢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超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国家统计局消息，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五月下旬与五月中旬相比，13种产品价格上涨，36种下降，1种持平。那其中，生猪价格每千克9.6元，环比上涨1.1%；液化石油气环比跌6.1%。
1: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供保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的生活用水量。